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都是在享受着金秋时节带来的舒适的天气，无论是赏秋还是洗晒衣物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呢，这份好天气正在开启倒计时，因为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市将开启一段连续的阴雨模式，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换季的衣服需要提前洗晒，包括被褥都需要提前晒一晒啊。近期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要及时添衣，避免受凉引发感冒以及肠胃不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10月13号呢是阴转晴，13到26度。10月14号是阴转多云，14到25度。10月15号是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
0: 好，那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老朋友汪助理啊，他说今天网络收听还没恢复。
0: 哦，网络收听，那就是说现在的我们几个 APP 目前是不是有一些信号中断的情况，那我们稍后也会跟技术部来进行确认一下啊，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呢？因为甚至有朋友会打12345问我们就真的是咱们的忠实的听友啊，问我们啥时候能恢复啊。
1: 好，谢谢汪助理啊，谢谢。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还有李队啊，李队说老朋友新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李队。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边和咱们来互动，传递路况，点歌，参与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0: 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1407年的今天，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
0: 1773年的今天，法国天文学家梅西耶首次发现具有螺旋结构的星系 M51。
1: 1900年的今天，八国联军闯进圆明园并进行掠夺。
0: 1928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1: 1949年的今天，中国少年儿童队，也就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身成立。
0: 1989年的今天，世界最大铜佛在香港圆顶。
1: 1997年的今天，超音速的喷气式汽车试车成功。
0: 2023年的今天，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听取工作汇报。
1: 2024年的今天，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5周年。
0: 那今天就是少年先锋队日，每年的10月13号呢，都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纪念日。我相信今天早晨呢，所有的小学生老师一定会要求大家红领巾一定不能忘，一定要戴好，你哪天都能忘，就今天不能忘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呢，中国共产党就先后领导建立了劳动童子军、共产儿童团、抗日儿童团、少先队等少年儿童革命组织。1949年10月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也就是我们如今的少年先锋队。
1: 大家还记得自己以前入少先队的这个时候吗？就是戴红领巾，
0: 可开心
1: 了。好像都是小学，
0: 就小学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吧。
1: 小学一二年级，
0: 一年级，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
1: 一年级就是开始选了
0: 啊。
1: 但是有的同学呢是好像是二年级才开始
0: 才带的
1: 吧。
0: 但基本上到了三年级就全班都带了。
1: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戴上红领巾觉得好优秀，好光荣呀，
0: 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1: 对，
0: 现在是不是也是就一年级就大家都带了？
1: 基本上一年级
0: 现在也不存在选不选的问题了吧？
1: 但是他好像
0: 也会走一个流程，
1: 有时间前后吧，好像。
0: 对呀，这具体大家这个，如果你家的孩子正在上一年级，不妨跟咱们来聊一聊啊。现在这个孩子们入选少年先锋队戴红领巾，那之前是不是也会有什么样的考核哈？
1: 对。
0: 那1953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沿用至今。那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兄弟，不怕困难，不怕担重任。那这首歌其实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代少年儿童走过了那段岁月，也令很多的老少先队员们刻骨铭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我们今天首先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中国少年中国少先队建队。
0: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孩子就特别调皮捣蛋的，
1: 嗯，
0: 然后就特别可能学习也不太好的，他们可能就不太那么早能戴上红领巾，甚至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三四年级的时候还有同学没有戴上红领巾来的，但是现在好像
1: 这么久吗？
0: 有的，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想戴上红领巾它是有，就是前提会有一些条件啊。大家还记得咱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怎么唱吗？
1: 是不是那个什么我们是
0: 红
1: 团主义，是吧？
0: 接班人，
1: 对对对，大家应该会很非常熟悉。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8: 他是宁宁。
7: 刚才呢我们介绍到今天呢是中国少先队舰队日啊，今天呢还是世界保健日，
8: 由世卫组织设立，旨在提高全球的

0: 公共卫生意识每年会围绕特定的健康主题会开展一些活动，比如像咱们的一些社区街道啊，都会在今天啊给大家开展一些，比如说异物检查呀，那大家也会有一些公益的这样的一种异物筛查的健康知识的普及活动。
1: 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以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为主题，倡导健康生活从主动开始。
0: 对，健康生活就得从咱们自己做起，咱们有意识的去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每天呢也都会说一些健康话题，当然不是说这些健康的方式就你今天做了明天就能好，它一定是一个健康方式的生活的累积，才能够让我们的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益。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平时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0: 意识我相信大家都有，
1: 都怎么做的呢？具体有没有就是做哪些？
0: 现在所谓的养生啊成为了一个全民的生活主题。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很多20多岁的小年轻都开始学养生，都开始学着咱们这些老人啊，咱们老朋友们，这个保温杯泡枸杞
1: 或者是泡其他的。
0: 对，就是中药，比如说什么甘草啊，有这个季节你看秋燥比较重严重的这样一个季节，很多朋友都会泡甘草啊、菊花呀这些润燥的一些花茶或者养生茶之类的。
1: 什么以前还有人泡黄芪的。
0: 对，那就是那喝多了容易上火，
1: 就偶尔泡一点嘛，补气啊。
0: 包括这个喝鹿茸的也上火，
1: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年轻人都在喝那个西洋参。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关于养生啊，关于这个自己身体健康方面，您平时都会做哪些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不妨就说一说咱们每天带的保温杯里都泡的啥。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10月13号啊，
0: 好多日子、啊、
1: 好多日子啊。
0: 对，
1: 今天呢还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
0: 主题就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的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一些灾害应对当中的最小单元的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警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 今天还是世界血栓日，
0: 哎，咱们要关注一下健康。看，今天也是健康日嘛，对不对？今年的这个全球倡议的主题是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
1: 哎，今年特别聚焦什么呢？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的血栓风险防控，涵盖从青春期、孕期到更年期等不同的阶段。
0: 你看，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卢医生跟我们说嘛，现在很多的一些病症啊，包括像血栓呀、高血压之类疾病，本来都看起来是老年病，但是现在这些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不得不承受的各种职业的卷，咱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造成咱们情绪上的一些不适，会持续我们的内耗。那今年呢，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要从身体本身来关注健康，可能也要从情绪各个方面来关注我们的健康。
1: 我们跟大家说，有一些高危人群啊，需要重点留意血栓的风险，比如说静止一族，像办公室久坐超过1个小时不动的，或者是长途旅行的，你就是经常久坐一族哈，这个是血栓的高危人群。
0: 这不是说咱俩吗？
1: 当然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还有呢一些这个特殊生理期的女性，
0: 比如说
1: 孕产妇以及产后的患者，
0: 包括其他的一些风险群体，包括这个术后卧床、肿瘤患者、有三高或者是血栓家族病史的朋友们，你看大部分好像都跟这个久坐不动有关系。预防怎么做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动起来，每坐1个小时之后呢，起来活动5到10分钟，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
1: 还有呢，中等强度其实就不只是走路散步这么简单，
0: 还得跑跑是吧？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氧运动。还有就要吃对饭了
0: 啊，
1: 清淡饮食，低油低脂，然后每天饮水在1.5到2毫升，1.5到2升，然后心肾，这是指心肾功能正常者啊。
0: 还有就是改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那卧床者呢，可以做一些脚部的运动，比如奔脚尖啊、勾脚尖啊，还有绷脚面啊等等啊。包括久坐一族啊，其实你坐在座位上也是可以做一做一些运动的，比如说之前咱们也说过绷脚背，坐在座位上，
1: 就是简单而言就是这个勾脚尖 缝脚背，
0: 对，你就是、
1: 啊、这两个动作，
0: 就简单的，就是你无论怎么着，你得动动，你不能完全不动、嗯、啊。
1: 我们司机朋友就算了啊。
0: 司机朋友也可以，就是开车一段时间之后啊，可以
1: 开着车就咱就别勾脚尖，分脚碰脚尖了。
0: 司机朋友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每天又就多拉快跑嘛，要挣营生啊。但是我们也建议说，你在偶尔停下来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些。运动的机会时间每天半小时至少可以吧，
1: 可以稍微站起来活动活动。
0: 而且呢，这个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就顾中义老师不是说嘛，嗯，就是运动你不一定非得说一天一个小时运动就集中在那一个小时，其实你一天分散开来，
1: 零碎的一些碎片化时间，
0: 对，今天十分钟，就是上午十分钟，中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累积起来半个小时也行。
1: 哎，比如说这个咱们车停下来的时候，停在可以停车的地方的时候，可以下车
0: 甩甩背，
1: 在这个
0: 踢踢腿，
1: 甩甩手呀，做做什么高抬腿呀，
0: 对，不用多十分钟、啊、然后过一阵呢，在等课之前呢，哎，再动个十分钟，一天累积下来动个五六个十分钟，哎，
1: 对，
0: 一个小时就下来了啊，
1: 可以用零碎的时间啊。
0: 嗯，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1200种鸟类的身影，年龄增长，但是阻挡不了一颗总在路上，总是要好奇探索的心。
1: 他说有能力的时候呢会继续出国，已经预定了今年和明年的一些行程，像美国呀、秘鲁呀、非洲这边再跑一跑，走的地方多了，见得多了，看淡了，想开了，有些东西真的就不会再计较了。
0: 哎，真的就像咱们那个月头说的，就是退休它不是结束，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可能在面临着这个就是社会角色转换的时候一下子适应不下来。当然关于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就是转变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赵小林老师。那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之后如何从一个社会角色变成另外一种社会角色的这样一个心理调整啊。
1: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例呢，就是想跟很多的退休后的老朋友们说，哎呀，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界就是只放到眼前这么窄小的一摊子事儿当中来，
0: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对，还是要走出去。
0: 退休之后你看不用上班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你知道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还在辛辛苦苦做牛马的年轻人羡慕你们吗？
1: 就是有的老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我要帮着儿女带孩子，我要做家务什么的，就总是局限在这个小圈圈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帮孩子带孩子去做家务，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1: 是啊，
0: 就是孩子也需要你，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是挺好的。
1: 但是呢

0: 我就是说老朋友们也不能总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面，
1: 嗯，
0: 还是应该走出去，因为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1: 看看外面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哈，就是如果他觉得就一亩三分地他把它做好，他很开心很快乐，帮孩子做家务啊，给孩子做饭呀，带这个孙辈儿啊，他觉得很开心 OK。 但是如果你觉得好像干这个事儿还缺点啥，那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嗯，但是大部分的老朋友就是带孙子孙女儿，或者说带第三代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其实会跟这个比如说父母跟这个子女的父母会有教育观念上的一些分歧呀，
1: 啊，
0: 也会有劳累呀，抱怨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样与其还不如就是你说你出去玩，你也不可能一年365天全部在外面，
1: 就是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只局限于眼前的这点鸡毛蒜皮琐碎的家事啊。
0: 对啊，希望每一位老朋友啊都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
1: 嗯，
0: 都能够啊每天都活得很开心啊，能够出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哦、
2: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事例啊，说到的一个外地的一个朋友啊，王英啊，67岁的一名女士，她退休前呢是老师啊，退休之后呢就是花很多钱出去旅游呀，去南极呀，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肿瘤变小了啊，是云南昆明的一名女士王英。
3: 对，
2: 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之后呢，孙老板就留言了，说真佩服这位女子的。她说去南极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嗯、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
3: 那睡当自然醒就说，想想要花掉20万啊，20个 W， 得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其实说实话，很多人他有这二十个 W， 但是不代表他有勇气去南极啊。
2: 哎，其实不管去哪儿、
3: 哦、
2: 你只要走出去看一看，对吧，只要你心情好就行、嗯、
3: 包括我们俩认识的一位年长的一位朋友啊，
2: 嗯，
3: 前些年也是因为生病，但是现在也是 他也是
2: 退休了，
3: 退休了，摄影背着这个几十斤的器材
2: 也是到处跑，
3: 到处跑、嗯、就是，但是觉得他回来之后觉得他的面色比以前上班的时候更红润了，
2: 嗯，
3: 就是觉得他的这个脸色比我们都好，
2: 而且心情也更开朗了、
3: 就是、对，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不需要跑非常的远，反正像我如果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2: 嗯、
3: 哎，我特别喜欢去到那个我们最早的那个大铁桥那儿，
2: 嗯，
3: 就是我们的那个金浦线大铁桥那儿，
2: 嗯，
3: 就在那儿就看看过往的火车，看看淮河，就心情就会舒畅很多，
2: 嗯。然后我认识的一些老朋友们最近也有很多在外面旅游的，
3: 对，
2: 到处看的。
3: 那我妈爸妈隔一段就要出去，
2: 就要出去一趟啊，
3: 康养一段，作为一个什么康养旅游啊，天南海北的跑，很多地方啊我都没去过，他们都去过，甚至他们有的时候我妈拍那个照片，
2: 嗯，
3: 然后说这哪儿啊，我妈说我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我说你啥时候去的，我没跟你讲吗，我去年去的我都不知道。
2: 就是每个老朋友他的消费观念也不一样，有的老朋友呢可能觉得你看一出去就要花钱，
3: 嗯，
2: 舍不得钱啊，但是有的老朋友呢就觉得还是想出去看看，
3: 自己的能力，
2: 但是大家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你觉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
3: 还是可以多出去走走，
2: 还是可以约上自己的老哥们老姐妹啊，出去走走看看。
3: 嗯，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蹦蹦是2026年敬老月活动倡议书来了。
3: 哎，毕竟本月有99重阳节嘛，对吧，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广大市民朋友们，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值此2026年全国敬老月之际，蚌埠市老龄办市民政局仅向全市发出倡议，是第13次党代会吹响了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奋进号角，淮水绵延，孝德相传。本次敬老月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号召全社会传承敬老传统美德，共同守护城市温度。
2: 第一呢，就是要深化关爱帮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对独居、空巢、高龄、失能及百岁老人上门探访、电话问候，及时掌握生活状况，用好农村互助幸福院、村级养老服务站、老年助餐点等阵地，就近提供助餐、助医服务，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落实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3: 第二，就是优化健康服务，普及慢性病防治、失能失智照护、跌倒急救等知识，引导老年人自主体检、科学锻炼，开展老年口腔营养改善、痴呆防治、合理用药等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医药特色康养服务，做好居家康复、助医陪诊和老年健康大讲堂。
2: 第三呢，就是要筑牢安全屏障，协助老年人开展家庭水电用气安全检查，参与居家适老化。

0: 改造，抓好老旧小区消防管理，督促养老机构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加快商圈、景区、道路等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改造，完善坡道、电梯、扶手等适老设施。
1: 第四，推进智慧助老，持续推动智能产品、手机应用适老化改造，在社区老年大学开设数字课堂，帮助老年人掌握线上办理待遇认证等操作，跨越数字鸿沟，常态化开展反诈宣讲，揭露银发消费、直播骗局、养老理财等诈骗手段，落实预警劝阻，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
0: 第五呢，就是要强化权益保障，加大社老领域执法力度，严打电信诈骗、消费欺诈、非法金融等行为，整治假冒艺术品、低价游、依托诱骗诊疗乱象，严查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虚假宣传，依托12348热线提供法律援助，运用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等途径，维护老年人赡养、住房、社保权益，畅通维权举报渠道。
1: 第六，丰富精神供给，将孝亲敬老融入家风家教与民俗文化，宣传敬老先进典型，厚植尊老社会氛围，落实公共文体场馆老年人优先优惠开放政策，依托老年大学老年体协开展乐享银龄活动，实施银龄行动，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参与社会社区志愿服务，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0: 第七呢，就是要发展银发经济，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用品研发、智慧康养、康复辅具的产业，丰富适老产品供给，推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支持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发展旅居养老、文化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优质养老服务，以银发经济提质增效，增进老年民生福祉。
1: 敬老爱老贵在行动，守护银龄重在坚持，让我们以敬老月为契机，以真心传递温情，以行动守护平安，聚力建设老年友好城市，让淮河明珠因敬老爱老更加温暖，让全市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愿全市的广大老年朋友福寿绵长，平安喜乐，阖家安康。

0: 看一下汪助理的留言啊，他说反正得动起来，泪水和汗水都是咸的，运动享受多巴胺，这个咸是开心的，躺在医院的泪水是咸的，但这是后悔的
1: 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动起来，鼓掌鼓掌啊。
0: 对，这个我反正我们是提倡大家啊，不论哪个年龄段的都应该稍微
1: 运
0: 动运动啊。张伟留言说，速度与力量是统一的，
1: 坚定的每一步都是开始啊。就是大家其实我们说到什么中等强度运动啊，怎么运动啊，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动，你不管什么强度的运动，你动总比不动强。
0: 哎，是，尤其是对于久坐一族的朋友来说，
1: 对，你没事儿，你过个一小时，你起来鼓掌鼓掌
0: 鼓掌鼓掌，对，汪助理这个词儿用得好啊，鼓掌鼓掌啊。好，
1: 磨磨
0: 大家
1: 动动，
0: 磨叽磨叽，
1: 对
0: 啊，姑娘姑娘，
1: 对，
0: 还有什么词儿？
1: 还有啥啊？
0: 姑娘姑娘也管。好，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
1: 嗯，
0: 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出咱们蚌埠的一名律师，
1: 对，
0: 跟大家解读一起案件啊，是关于一个公证遗嘱引发的遗产争产风波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可能我们身边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也会有，也会有发生。
1: 之前咱们不是说过一件事儿吗？就是在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去世之后给她留下一套房产，结果她都没见过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开始出来跟她抢遗产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是她都老人都立过这个公证
1: 了。
0: 都公证、到公证处去公证了，
1: 对，还是产生了争议，
0: 还是有风波
1: 啊、
0: 我们稍后呢跟大家来听啊。好，我们这会儿呢给大家来听一首歌吧。
1: 对，我们来在整点之前还是继续来送一首歌，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起争议的话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渐行渐远留言说，下个月蚌埠有个10公里精英赛，喜欢跑步运动的可以报名。
3: 嗯，这个汪助理就说了，肯定参加的。刘老师在家，刘老师带孩子欢乐跑，我的十公里得抽签，还不知道能凑，可能凑中来。
1: 对，就是这样的跑步比赛，你报名了不一定能参加上。
3: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吧？
1: 对，
3: 你不是人人都能去跑的啊。
1: 而且汪助理已经收到了比赛的通知了，
3: 对，
1: 短信通知，
3: 去抽签吧，希望你能抽得中啊。
1: 您可准备报名？
3: 我别说跑10公里了，我1公里我也跑不了吧。
1: 汪助理说蚌埠站是火爆啊。
3: 嗯，说
1: 他说报名他已经提交了，
3: 人是很多的啊。
1: 嗯，
3: 哪年的咱们蚌埠的半马呀什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运动，
1: 嗯，
3: 人都爆满很多。因为我之前也去到那去做过拍摄啊，
1: 嗯，
3: 就哇真的是人山人海，看的人也很多
1: 啊。那我们渐行渐远老师准备报名不
3: 啊？不知道。哎，这是谁啊？何以笙箫默，也这个图片是
1: 好，我们再看刘健啊，刘健
3: 拍过了啊，
1: 刘健也发来了问候早安的图片啊，他说新的一天平安顺遂，风携绿意，雨润心之啊，谢谢刘健。
3: 嗯，好，何以笙箫默说这是工作人员，肯定啊，他吊在那上面肯定是工作人员，不然谁在那吊着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3: 嗯，他说这应该是做的，应该是一个量化工程，就是斜拉索的一个量化工程。
1: 嗯，渐行渐远说就是这个沿路大桥，刚才他拍来的这张照片啊，上面这两个人，嗯，就是因为他离我们很高很远嘛，
3: 就看上去特别小的两个人。
1: 对，
3: 但是他们在做高空作业。
1: 他说应该是搞斜拉索量化工程的
3: 啊。
1: 好，具体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
3: 啊。
1: 孙老板说10公里反正我跑不了，咱们还得量力而行。
3: 十公里跑不了，咱走还是行的，因为之前咱们也组织过像我们一些健步走的活动，
1: 是
3: 那时候都走的十来公里的，
1: 跑不了就跑5公里呗，
3: 5公里都费劲，跑不起来咱就走，对吧？快走也是可以的，就是任何一种运动啊，咱们也是量力而行。
1: 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任何一种运动要量力而行，
3: 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你不能说我跑不下来，我非要跑，
3: 我硬跑，
1: 那也不行。
3: 对，我拉不起10公斤的这个哑铃，我非得去这个扛一下，那不行，
1: 那也不行，那会受伤的。
3: 对，嗯，所以大家在运动方面量力而行。这个量力而行不仅仅是说你平时运不运动，还有根据年龄啊，你自己的本身的体质啊等等，这个你的肌肉强度啊，可能都要多重考虑的。
1: 像咱们的运动就是仅限于勾脚尖绷脚背，是吧？
3: 偶尔做一做深蹲。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玉米收获的事儿啊。金秋十月，怀远、固镇五河三县2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了集中收获期。
3: 哎，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人力，烘干和仓储资源，田间地头鸡声隆隆，秋收按下了快进键。
4: 在怀远县肥河镇纪围村种粮大户纪志勇的玉米田里，鸡声隆隆，两台玉米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气呵成。怀远县肥河镇种粮大户纪志勇，
5: 趁着这几天天气好，得赶紧把地里的玉米收上来，预计10月13号左右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4: 为保障秋粮收获顺利推进，怀远县农机部门提前谋划，加强机械统筹调度和技术指导服务，确保玉米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6: 全县玉米播种面积73万亩，目前收获已达70%，我们对接了全县128家粮食烘干主体，批出的量达3万吨，为农户提供代收代烘服务，及时烘干粮食，防止霉变。
4: 在固镇县仁桥镇，田间玉米穗饱满充实，大型联合收割机往复穿梭，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田间作业。随后，装满玉米的运粮车辆有序驶出农田，直奔就近的粮食烘干收储站点，全程无缝衔接。固镇县仁桥镇种粮户周艳飞：
7: 我们提前准备好机器，趁着好天气来抢收，看到粮食能及时入仓，我们心里才能算踏实。
4: 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秋收的影响，固镇县盘活辖区粮食烘干塔、标准化粮仓等涉农基础设施资源，有效压缩粮食周转周期。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8: 玉米收购经过烘干处理，达标之后直接输送入库，全程高效运转，保障粮食及时归仓。
4: 随着秋收工作的有序开展，固镇县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仓储一体化服务体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五河县新集镇王场村玉米种植基地，收割机在田间往返穿行，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收获效率明显提升。区别以往秸秆还田做法，今年五河县在收获玉米的同时，秸秆统

0: 一运网加工企业进行再利用，形成粮食稳产与秸秆增值兼顾的循环利用模式。五河县新集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单富奇：
1: 做好技术指导、农机调度、安全审查等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秋收中遇到的困难，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近年来，五河县强化科技引领，加大农业机械化推广力度，为秋粮稳产增收做好保障。怀远荣媒肖新宇、固镇荣媒李阳、龚新春、张超，五河荣媒李浩明、刘远成报道。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

0: 服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汪助理说，欢乐跑 4.5 公里可以带孩子参与玩，可以报名。哎，汪助理跟咱们说说怎么报名，从哪报名。
3: 你打算带孩子去跑 4.5 公里是吗？
2: 可以跟大家说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掺和一下。
3: 参与，重在掺和啊。
2: 汪助理加油啊，刘老师加油。刘健说突然想听酒干倘卖无这首歌了，好久没听了，点播一首。
3: 好，稍后来给您播放这首歌。苏芮的版本应该是有的。
2: 有的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3: 接下来呢，就要来说一说关于一份公正的遗嘱引起的这个争产风波。我们依旧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崔律，
2: 对
3: 我们解读一起这样的就是案件吧。
2: 对，
3: 是
2: 一起案件啊。我们有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份关于公证遗嘱引起的争产风波。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大家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大家留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遗嘱。我们请到了盈科蚌埠律所的崔敏律师。崔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崔律师，今天您带来的案例听说特别有代表性。一位老人写了公证遗嘱，把房子留给照顾自己多年的外甥女，结果去世后亲生女儿和外孙女不认，还打起了官司。
5: 是的，这个案子呢发生在上海。王大爷老伴去世后一直和外孙女周晓东住在一起，周晓东呢照顾了他整整28年，日常起居看病住院全是周晓东一个人在操心，王大爷心里呢也很有数。2009年专门去做了公证遗嘱，写明自己名下那套浦东房产的份额全部由外孙女周晓东继承。
4: 28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那后来怎么还打官司了呢？
5: 是这样的，2020年王大爷去世后，他的亲生女儿王小小和外孙女高梅梅不认这份遗嘱，就把周晓东告上了法庭。一审法院判了各继承一半，双方呢都不服，又上诉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4: 二审是怎么判的呢？
5: 二审法院认定啊，周晓东已经有效接受了遗赠，终审改判王大爷名下的房产份额全部都由周晓东继承。
4: 那这里呢，我也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外甥女不是法定继承人，为什么也能继承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里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遗嘱继承，一个是遗赠。如果老人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比如配偶了、子女了、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叫遗嘱继承。如果是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比如外孙女、侄子、朋友，这就叫遗赠。王大爷把房子留给了外孙女，他属于遗赠。
4: 那遗赠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5: 有的，而且非常关键。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的60天之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也就是说，外孙女周晓东必须在60天内明确表示我接受。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周晓东就是因为及时做出了接受的表示，所以法院才支持了他。
4: 那如果老人想立遗嘱把财产留给非法定继承人，应该怎么操作才稳妥呢？
5: 我们建议做到这几点。第一呢，是遗嘱形式要合法，就是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签名，还要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呢，要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公证遗嘱要经过公证人员的审核，证明力会比较强一些。第二呢，要明确写清楚给谁、给什么、给多少。第三呢，受遗赠人一定要在60天内留下接受遗赠的书面证据，比如写一份接受遗赠声明书，或者到公证处办理接受遗赠的公证，也可以通过呢微信、短信、录音。

0: 种方式明确表示，但最好有书面材料。第四呢，如果家庭关系复杂，建议呢提前咨询律师，避免留下隐患。
1: 崔律师，我还想替有一些老年朋友问一问，是不是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别的遗嘱都比不过他？
0: 这个呢要特别说明，民法典实行以后呢，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也就是说，如果老人先立了公证遗嘱，后来又立了一份合法的自书遗嘱，内容不一样，那一般呢是以最后一份合法的遗嘱为准。但是如果公证遗嘱因为经过公证机构审核，证据效力比较强，不容易被推翻，所以呢，公证仍然是很好的选择，但不能说公证了就一定会压过后面所有的遗嘱。
1: 那这个案子给咱们老年朋友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
0: 有三句话。第一呢，照顾老人的人法律会看见，但前提是老人要提前安排好，并且行事合法。第二呢，想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一定要记住60天这个关键的期限。第三呢，立遗嘱不是晦气的事，而是对家人负责，要早点安排，清清楚楚的，反而能减少子女之间的矛盾。
1: 好，感谢崔敏律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遗嘱继承方面的困惑，也可以给咱们留言，或者是咨询专业律师。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玉石子、红花玉石子、玛瑙子、大蚌子，还有软籽绯红等一些两种的石榴。那么，为了保证石榴树吃饱喝足，冬天呢，王大力在石榴园啊施足牛粪、羊粪；春天呢，适当的追施复合肥，还有复硒肥是新型绿色肥料，可以促进石榴的发育生长，提高石榴的产量和品质。王大力在石榴种植中呢，率先施用复硒有机肥，他还在山下架起了高压泵站，在石榴园铺设了管道，遇到高温干旱，把淮河水直接送到海拔100多米的山坡石榴园。他生产的石榴曾获得中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参展产品金奖。
2: 哎，这是王大力家里种的石榴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果农张立全他家的80亩石榴园是在涂山西坡。老张呢，在山涧沟呢是建起了两座小型的蓄水池，石榴园也是铺设管道，旱季的用高压泵站向石榴园送水浇灌。他还重视石榴的两种选育，以本地玉石子的石榴为母本，外地软籽石榴为副本，嫁接选育的软籽绯红石榴产量高，个头大，成熟早，并且是籽粒甜中带酸，口感厚重，也是成为了怀远石榴的一个新品种。
1: 还有果农冯太保啊，他有20亩石榴，位于狮山西坡，海拔60-70米，干旱缺水影响石榴生长。这老冯呢，就加大投入啊，建起高压泵站，从淮河二级提水送到榴园，保障石榴正常的生长。他还因地制宜，精选红花、白花玉石子和玛瑙子等石榴两种，推广这个生物防治病灭虫害技术，适时的蔬果套袋，还有石榴鲜果呢，也通过电商快递客户上门采购，畅销省内外。
2: 再来说一说果农陈宝光，他带头推广白花、红花玉石子石榴，还创办了涂山石榴的专业合作社。2018年和2022年，经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监测审定，涂山石榴专业合作社为国家农民合作示范社。2010年以来呢，合作社选送的白玉石子石榴在全国石榴大赛当中多次获得金奖。2023年，合作社被省林业局授予安徽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那事实上在夏宏村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庙宇啊，古时的一些像什么旧时的关宫殿呀等等，都是一些人文古迹以及自然景观。
1: 比如说像这个同飞祖墓呀，杨都堂墓呀，可能大家有的听过，有的没有听过啊。还有像这个怀独宫、滚王庙、关帝庙、瘟神庙、尼姑庵、树上桥、西大涧、石榴坡等一些人文遗迹或者是自然景观。不过我听到这些名字的话，我还挺感兴趣的。
2: 就是大家
1: 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
2: 去到夏宏村买石榴的话，如果到夏宏村去没事逛逛的话，

0: 可以去逛一逛这些人文的遗迹和自然景观。
1: 像这个杨都塘墓，也就是杨荫聘墓啊，它是县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0: 还有关帝庙是目前蚌埠地区唯一现存较好的明代关帝庙。
1: 这个关帝庙应该已经很少了，现在。
0: 对，关帝庙是不是关公的庙？
1: 还有这个夏宏村杨家牌坊，这是明朝兵部侍郎杨应聘建造的牌坊，坐落在夏宏村东南通往杨应聘墓家的杨应聘墓冢的道路旁边。这个杨应聘呢是文才武略啊，战功显赫，飞升朝野，病逝之后呢，朝廷就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而这个牌坊门最大，主体结构呢由石立柱、石抱骨、护靠还有横梁石、镶板石等组成，石料呢也是雕刻非常的精湛，建筑规模很宏大，具有徽派石牌坊的建筑风格和较高的建筑学艺术学价值，年代久远，牌坊倒塌，遗址尚存。
0: 山相连，水相依，人相亲啊，鸡犬鸡鸣犬吠，两岸闻彩虹飞架经途间，夏宏村与怀远县的老城隔淮相望，元、明清、民国和2013年8月前都属怀远县。在1949年直到1952年的之间，曾经短暂的划入凤阳县，但是现在呢是还是咱们怀远县，它是蚌埠下辖的，现在是与会区长清乡的一个辖村，就以前还属于怀远县呢，现在已经是完全划归了我们的与会区，说明离咱们市区是比较近的，
1: 它是现在是与会区了，
0: 属于会区
1: 长清乡。
0: 对，长清乡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城市扩建嘛，城市化进程就使得原来这个夏宏村这个地方是县里面一个村，但是现在已经算是咱们城市的一个城郊地区了。
1: 对，好，大家有没有去过夏宏村的，也可以聊一聊，或者说你对这里有什么了解，
0: 或者说你就出生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聊一聊，
1: 你对这里有什么了解都可以来分享，
0: 聊聊你的家乡。

0: 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眼下是秋高气爽，哎，你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这个桂花香？
2: 有，在大街上走的时候经常能够闻到桂花香，因为在咱们蚌埠市的很多的口袋公园都种有桂花树，
1: 包括我们小区里边，还有我们这个单位
2: 大院里面
1: 都有桂花香。哎呀，闻着真舒服，真香。
2: 哎，不仅仅是这个咱们平时的口袋公园小区里面的桂花树飘香，现在呢龙湖东公园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诗意的时段，满园的桂花吐蕊，还有湖岸的栾树挂果，桂香与栾红同框，现在很多的市民啊、游客啊纷纷都前来赏湖打卡，让这里成为了家门口的微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0: 十月的蚌埠市龙子湖东公园金桂、银桂、丹桂盐湖成片开放，清甜香气铺满步道，与桂香相应的是岸边栾树，串串果实由绿转成由橙变红，让公园湖景别具风味。市民杨彩霞：
3: 我们龙湖公园有很多这种栾树，到了秋天红的黄的相应，非常的漂亮。
0: 公园步道上游人如织，有的举家出游，有的结伴散步，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程来拍桂花与栾树同框，大家闻桂香，赏红果，享受秋日里的微度假时光。市民王月清：
4: 秋高气爽啊，湖水呢趁着蓝天就非常的美啊，柳树呢也非常的好看，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游客来我们龙子湖打卡。
0: 市民葛西照：
5: 我也就住在这个龙湖附近，此地是我们夫妻经常来散步的地方，是我们最好的休闲场所。
0: 蚌埠园林部门介绍，近期天气晴好，利于桂花持续开放，环湖栾树正值果色最浓阶段，预计还将维持一段最佳观赏期。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1: 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龙子湖东公园啊，去那里赏景、拍照、打卡。
2: 但这个周末恐怕有点难，因为这个周末可能要下雨。
1: 估计也下不大，小雨没事儿。
2: 但是也冷啊。但是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晴天之后啊，继续来咱们这儿溜达溜达啊。
1: 反正因为这段时间呢，它是开的最好的时候，这个桂花。对，可能过了这个时期就没有现在。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姨奶奶。
9: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
10: 欢迎大家
9: 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 2061-331,2061-332, 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这时候呢，再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在群里您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反映诉求，分享感悟，有什么新鲜事儿想告诉大家聊一聊，都可以参与进来。国庆假期过去以后，现在出去旅游的客群是减少了，所以机票的价格明显回落，也正好是错峰出游的一个很好的时候，因为季节非常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就是这个月啊，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的

0: 票价。好，也就是说，如果您选择航班出行，那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实惠的。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陈警官，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怎么样？
1: 近期我市针对未成年人的敲诈勒索类电信网络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再分享几个案例，同时呢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诈骗手法。
1: 报警人在快手看到有博主售卖明星应援周边，扫描评论区该博主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聊天，被诱导下载长聊 APP， 对方谎称报警人是未成年人，致使商品物流冻结，已起诉监护人相要挟，通过语音通话诱骗报警人多次转账解冻，承诺资金后续退还，报警人钱款未得拿回，察觉被骗后报警，共计损失了40000元。
0: 那这其中是用了什么样的诈骗手段呢？
1: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诱饵引流，嫌疑人在快手发布售卖明星应援周边信息，引导受害人扫码下载长聊 APP 私聊；二、恐吓施压，谎称受害人是未成年人致物流冻结，以起诉监护人进行威胁；三、诱导转账，编造解冻需要资金的理由，哄骗受害人多次转账，实施诈骗。
0: 那也请您再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网购明星周边切勿扫陌生二维码，下载陌生 APP， 如对方称物流冻结要转账解冻，并威胁追责监护人，均为诈骗，不要轻易将陌生账户转账。
0: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参与，也欢迎在微信听友群当中留言参与节目。刚才节目开始我们说到，国庆假期之后机票价格跳水了，现在更加实惠了。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您啊，低价的机票和酒店虽然说价格实惠，但是通常它还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所以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关注退改的规则，还有飞机您要是带的行李它的额度就重量是多少，航班的时刻，以及您要去往的目的地天气变化，这样的一些信息，避免啊因为只顾着捡漏了影响了您的出行的体验。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卫健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徐先生咨询，新确有专长医师证，想要考，如何报名？答复是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简称叫新专长，是省中医药管理局不定期主办的资格考试。最近一次考试的报名时间是去年12月了，而这个考试资格审核已经结束了。明年是不是要举办，还要等省里的通知。在安徽省行政区域内以师承的方式，就你没有去通过考学上到医学院学习，而是以跟师傅学习的方式， 学习了中医或者经过多年的实践，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身体条件能够正常开展中医医术活动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可以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由县区市省三级审核材料通过之后才可以参加考试。去年这个具体的申报要求您可以先参考一下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官网的公告，因为大概心里有个数啊。至于下一年是不是有调整，那您可以先了解一下之前的，然后再有一个对比。那今年是不是会开展以及具体有什么要求，那还是要以后续最新的通知为准。我市的各级卫健部门也会第一时间转发通知。如果有疑问，您可以打电话到市卫健委的中医药科，中医药科进行咨询，电话是313-2039，313-2039。还有一位吴先生反映，新二院的专线车应该是为患者服务的，但是每次坐车啊，沿途都会有非患者乘客上下车，耽误患者就医时间。之前呢，他向公交部门反映过，公交部门表示啊，专线车辆是由医院方面主导，建议专线车发往医院的时候只上不下，返程的时候只下不上。对于吴先生所提的这个建议呢，答复是新二院专线车服务对象包含就诊患者以及本院职工，沿途站点也兼顾职工通勤上下车，所以暂时还没有办法落实吴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单向上下客的建议。当然会加强现场乘车秩序的管理，尽量减少中途停靠带来的时间延误，保障患者的就医出行。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每天啊，我们上下班啊，这路上啊，都会看到有很多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故：小李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拐弯，为了少绕一段路，他就直接行驶上了逆行方向的这个道路。可是就在同一时刻，喝过酒的小王骑着车由西向东正常驶来，车灯一晃，小王猛然发现对面有车逆行来，紧急制动，车轮又抱死了，车辆失控翻倒，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哎，这一摔呢，结果呢就是左颧骨的颧弓骨折，小王就住院去手术，医疗费、误工费等等就产生了。交警部门出具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的认定，说这个逆行的小李负主要责任，这个喝了酒的小王负次要责任。小王随后起诉，要求小李按照 70% 的比例赔偿各项损失一共39000多块钱。法庭上呢，小李始终坚持一个理由，他说我又没撞他，我两辆车连碰都没碰到，小王呢他是自己骑车不小心摔的，凭什么让我来赔？很多人啊，可能站在小李的角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听起来呢，哎，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你自己不小心怪谁，我又没碰着你，对吧？哎，但这个听起来啊，合情的一个疑问，恰恰是很多人共有的一个法律知识的误区。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指出，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5项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所以接触从来不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成立看的是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说有没有撞上这个外在的形式。

法院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这个画面就还原了完整的这个过程。正是小李逆行侵占了对方车道正常的通行空间，才迫使的小王紧急刹车并且摔倒受伤。这个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清晰可循的，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同时监控和事故认定书也显示，小王存在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这种过错，对损害的发生也有原因力，依法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小李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小王自行承担 3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安全驾驶它是不分车辆类型的啊，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你都得要遵守信号灯、禁止逆行、不得酒后骑行这样的规定。那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一方是图方便省时间逆行，一方酒后分心或者是造成了反应下降，双方呢都把自己和别人放到了危险里面，担责的根本是过错行为而不是物理的碰撞。只要是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是毫发未碰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不要心存侥幸的心理。在我们的网上呢，也有网友留言说啊，骑车逆行那肯定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我们啊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且这种行为还会存在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按照交通规则来骑行。是的，不管哪怕是我们是走路啊，没有任何的交通的工具，就是走路，还是您开汽车、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只要您在这个道路上行驶，那您都要遵循我们的交通的规则。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说碰撞了，您撞到别人了，你才担责任啊。有的时候因为您的这个原因，过错的原因，导致了对方有财产或身体的这种损伤或者是伤害，那也都要有这个责任，应该要承担。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
1: 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4: 啊，是的，我爱他，
3: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4: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独生女车祸致残，年迈父母如何赡养；父爱虽缺位，赡养不欠费。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

解码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轻信不靠谱的私家侦探，花钱查隐私，反踩法律红线，委托者自身也惹上官司。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半生烟火耕耘，终付岁月清欢。最美的晚年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安。生活之中，老年人的权益贯穿日常点滴，有子女赡养的温情责任，有安居养老的居住权益，有个人财产的合法保护，有日常消费的公平保障。从赡养帮扶、居家安居到财产守护、养老服务，从远离套路陷阱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律始终是银发岁月最坚实的后盾。尊老是美德，护老有法度。遇事懂法，遇事找法，遇事守法，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法治温柔护航桑榆岁月，用真诚善意守护落日余晖，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稳从容，无忧安度幸福晚年。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美德。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说孝老爱亲这件事情。其实结合我们的实际案例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纠纷，关于赡养费缺位的纠纷出现的频次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父母年老生病，作为子女能不能以各种理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呢？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子女成年子女法定赡养义务的边界。
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我们先来说说张大爷的经历。张大爷啊，已经年近七旬了，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拿出了一部分的生活费来贴身的照料老人，但是他的儿子全程没有承担医疗费，也没有支付任何的生活的费用。张大爷出院以后，就把儿子和女儿一同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这两个孩子按照每月去支付赡养费。这个案件啊，立案了以后，法官也联系上了张大爷的儿子，张某，也听懂了藏在这个家庭背后多年的一个心结。这个儿子张某就说，从小到大，我的父亲几乎就没有管过我们兄妹两个人，是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两个孩子啊给拉扯长大。所以在张某和他妹妹的心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这么多年所积攒下来的埋怨，让他不愿意去承担赡养父亲的责任。法官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考虑，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说能把赡养费的问题去解决，但是很难能让父子两个人之间本来就脆弱的亲情彻底的这个弥合。家事案件既要解开法律上的法结，也要化解心里的心结。于是呢，法官就选择了调解，也分别的倾听了老人自己、他的儿子和女儿三方的心里话。其实这个家庭当中啊，兄妹两个人对父亲的积怨是非常深的。后来这个在法官的这个工作之下呀，也邀请了双方都信任的调解员来一起去面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边呢是安抚生病的无助的张大爷，说这个本地的一些孝善的家风故事，然后唤醒女子这个子女心里的这个孝道的观念，同时呢也给这两个孩子啊把法律规定给阐明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法官向兄妹两个人说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知识点。好多人认为这个家庭当中父亲在 这壮年的时候没有尽到这个抚养子女的义务，那么是不是我等到父亲年龄大了需要去赡养了，作为子女也可以赡养缺位呢？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尽到充分抚养子女的义务，这种行为的确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是道德上的过错并不能直接的去免除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因为根据民法典的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而成年子女呢，对父母是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赡养义务，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经济上面的供养、生活上面的照料和精神上面的抚慰。那么这个义务它是

是否尽责，子女赡养的责任始终成立。家事纠纷，法理有边界，亲情有温度。子女可以铭记过往遗憾，但不能以此拒绝赡养，对抗亲情。法律守住老有所依的底线，也警醒每一位父母尽责育儿，呼吁每个家庭相互体谅，双向奔赴，让孝道传承不止于道德，更扎根于法治底线。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子女，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和大家说不同的案例，也跟大家说说在法律当中的一些规定。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个案子，就是父亲在壮年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那么孩子是不是在这个老父亲年老了以后，就可以不承担赡养责任呢？那答案呢是否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换一个视角来看看一些养老的难题。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啊，我们要和大家继续的来说说子女的赡养义务。换一个视角来看看这个养老难题。那么前面这个案子说的是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早年缺位而拒绝赡养，而下面这个案子可能更为现实。我们知道独生子女他是父母，可能啊是父母唯一的赡养依靠，但是如果子女遭遇了重大变故，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么父母的赡养保障该如何去实现？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子。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3年的6月，李某某骑着一辆共享单车在路上行驶，接连遭遇了两辆机动车的撞击。这个事故啊，造成了李某某多处的严重的骨折。经过了一年多的漫长治疗，司法鉴定最终认定他是七级伤残，和
3: 而且也动用了一些社会资源，这些可都是要产生费用的呀。如今呢，自己愿意退还2000块钱，那已经是最大诚意了，再退其他的钱款呢是绝对不可能。听林斌这么一说，白涛与他在办公室就大吵了起来，这也就有了开头两个人在办公室吵架要求退款的一幕。
4: 回到家后，白涛越想越生气，他认为林斌根本没有本事，就是一个骗子，思来想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白涛一纸诉状将林斌的咨询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还所有委托款项。
3: 那他的主张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委托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实际上白涛与林斌之间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合同，由白涛花钱委托林斌调查邻居的个人信息。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遵照客户的指示办理委托的事项，但是该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白涛与林斌约定的委托事项是调查他人的个人信息，涉及侵害他人隐私信息，因此啊，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委托合同应属无效。那是不是委托合同无效，白涛就一定能拿回钱呢？法院呀，还要考量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经法官释明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后，对双方也进行了批评。法官告诉白涛与林斌，通常情况下，聘请所谓的私家侦探来收集他人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私人内容的，比如说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客户户籍信息等等相关资料，或者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偷拍等行为，都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些行为不仅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对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还可能触犯刑法相关的法律规定。此外啊，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

0: 合规取证至关重要。非法手段所得的证据很有可能无法使用，甚至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白涛与林斌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自愿达成了和解，由被告林斌当庭再退还白涛8000元，两人的纠纷呢也就此了结。案件结束后，林斌自知再干下去自己恐怕就要违法了，因此啊，他关掉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另谋生计了。而白涛呢，在法官的建议下找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之下解决了他和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白涛这才知道，原来呀，楼上的邻居人家从事的是代驾工作，生活习惯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经常啊是工作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洗漱收拾，所以呢就总在半夜弄出了动静。当然邻居也向白涛保证，以后啊要多加注意，尽量呢不因为自己的行为打扰到白涛的生活。在社区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化解了矛盾。在现代城市里，由于生活在如此紧密的环境中，邻里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秉承着传统美德，通过友好协商、理性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或者过激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切莫像白涛一样，遇到问题就想着雇人偷偷调查对方，最终啊，非但没能解决问题，还给自己惹了麻烦，损失了钱财。而开设咨询公司的林斌成天想着通过做侦探赚钱，可他既没有相应的技能，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所谓的侦探，结果可想而知。刚刚案例中的林斌，由于委托内容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与委托人签订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合同，最终啊不得不返还委托费用。而接下来案例中的私家侦探，通过不法手段帮助委托人完成了侦探事务，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后果呢？
1: 女人怀疑丈夫出轨，花钱雇私家侦探进行调查。
0: 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
1: 侦探想尽办法调查女人的丈夫，终于拿到出轨证据。
0: 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
1: 女人拿到的证据为何不能被法庭认可？而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又因何锒铛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正在播出。
0: 一天深夜，北方某小区一间高档住宅里传来了夫妻二人的争吵声，女人啊拿着厚厚的一摞纸摔在男人脸上，大声嘶吼道：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男人呢被女人的行为激怒了，马上就回怼道：你一天天除了看着我就是看着我，我也受够了，赶紧离婚。女人一看自己的老公还敢还嘴，她就更加生气了，她喊道：你还敢说离婚，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证据，我要让你啊净身出户。男人呢被女人摔在地上的那摞纸惊呆了，他捡起来才发现这里有自己近几个月的行程轨迹，还有很多自己的照片，有跟同事的，跟客户的，还有跟其他异性的。更让他惊悚的是，这里还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每次见了谁，甚至都说了什么，另外自己的开房记录也赫然在目。男人惊恐地问道：你这是哪里来的？女人冷笑一声：哼，怎么敢做不敢当啊，这些证据啊就是我找私家侦探查出来的，这下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闹到了离婚这个地步，而妻子口中的私家侦探又是如何弄到丈夫如此详细的资料的呢？ 我们还得从一家所谓的侦探公司老板江海说起。江海是一位来自县城的小青年，中专毕业以后啊，就到了大城市打拼。由于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呢，也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这让他对未来呀，其实没有任何安全感。眼看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的内心呢，始终渴望着一夜暴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改变自己现状的途径，让自己啊能够迅速的积累财富，哪怕这个途径有风险，他都想试一试。一天晚上，江海在网上随意的浏览着新闻，寻找任何可能激发灵感的内容。偶然间，他发现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私家侦探这一行业的暴利和市场需求，详细描述了这一行业的盈利潜力和商业机会。文章中的描述引起了江海极大的兴趣。他呀，从小就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梦想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大侦探。如今呢，文章里都说做侦探可以赚大钱，这就更激发了江海成为侦探的欲望。江海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实现财富梦想绝佳的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去做私家侦探。那随着对私家侦探这个行业的进一步了解，江海的信心就不断增强。他深入研究了一些行业运作模式，分析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他对侦探工作的兴趣，也让他充满了
1: 巴巴们。然而江海却发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影响着工作的开展。
0: 一开始，江海还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来收集信息，但他发现很多信息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呀。他因此呢也丢失了很多的业务。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完成调查工作，赚到更多的咨询费，他开始渐渐突破了底线，慢慢学会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查。比如偷偷跟踪他人，给他人的车上家中安装一些窃听器、摄像头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呢，使他迅速收集到了
2: 协会是女检察官协会圆满完成换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戴光玉。
2: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2: 记者顾凯报道，10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3: 当天，群众来电涉及占道经营、房屋质量、物业管理、欠薪等方面问题。马军认真接听了每一个热线，并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仔细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妥善处理，确保办理的结果让群众满意。要持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要有力有效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坚持疏堵结合、科学治理，确保城市运行更加有序，经营更加规范，市民更加舒心。要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工作，加强部门的协同联动，依法打击欠薪违法行为，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确保农民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2: 接线后，马军强调，要用好热线平台，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找准问题症结，做到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站稳群众立场，持续深入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活动，发挥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作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深坐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推进四元两师进村进社区，用好风调雨顺、听证评议工作法、 赋能基层治理，推动

0: 矛盾源头纠纷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记者刘磊报道，10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超市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韦秀芳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县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站稳群众立场，倾听群众诉求，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用好用足信访工作晴雨表，不断健全信访工作长效机制，通过信访渠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要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各项工作符合法律、符合规律、符合实际，有效预防和减少政策性、群体性问题发生。
1: 再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昨天，龙子湖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怀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擘画了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宏伟蓝图。龙子湖区将坚持产业立区、科创强区，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龙子湖力量。
2: 马怀宏表示，结合龙子湖发展实际，龙子湖区将紧扣东部门户科创前沿发展定位，坚定不移走深走实产业立区、科创强区之路。
3: 特别是推进龙子湖区和经开区一体联动的部署安排，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路径。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
2: 马怀宏表示，龙子湖区将聚焦光电科技主导产业，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全力推进智能传感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壮大，
3: 精准开展科技招商、基金招商、敲门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深化与大院大所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现代化服务业提能扩资，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动能。
2: 马怀宏表示，龙子湖区将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龙子湖生态保护与治理，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擦亮生态宜居底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法治支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大力弘扬铁锤扎铁钉的野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抓落实能力，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龙子湖区落地见效，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龙子湖力量。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1: 市第13次党代会明确把做强

0: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加装电梯是龙湖区淮伟东大院正在推进的惠民工程。目前淮伟东大院小区已经完成了电梯加装三部，还有八部电梯正在施工。我市正以细微之处的民生提质描绘城市更新的温暖画卷。
1: 在淮伟东大院崭新的加装电梯静静助力，居民陈云莲家使用的这部电梯七月份刚刚装好，他每天都会把电梯连廊清理得一尘不染。在小区启动加装电梯时，陈云莲就第一时间响应，全程参与，能申请到政府补贴让他感到很幸运。陈云莲：
2: 政府补贴了一部分，我们这里已经每户我们掏了3万多。
1: 在电梯加装过程中，小区所在的建新社区广泛征求居民意见，问计于民，并将电梯加装新政和补贴情况及时告知。施工时，电梯公司结合小区楼栋特点，采用平层入户设计，实现无障碍直达入户。居民陈云莲：
2: 以前搬东西你一层一层的上，那很重呀，你现在搬地你直接坐电梯多方便呀。
1: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完成电梯加装以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近900台，覆盖70多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万户。今年我市计划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加装电梯59部，电梯加装工作目前正在稳步推进。记者周学伟、通讯员宋方红报道。
3: 依托7000多年双墩遗址深厚的史前文脉资源，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将远古文化、现代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让千年古村焕发崭新活力。
1: 秋日时节，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色宜人，文旅体验项目丰富多彩。厚重的双墩史前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学子前来休闲打卡、参观研学。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王雨欣：
4: 双墩文化这个客服和有关我们这个人类早期的这个文明可以说是比之前的其他文化要更早，所以我觉得这个双墩文化还是作为我们蚌埠需要挖掘的这个文化之一。
1: 立足独特的文化底蕴，双墩村持续盘活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技艺艺术展览落地园区。市级非遗匾额雕刻技艺传承人张琦入驻开设研学空间，围绕双墩633个出土刻画符号，打造陶塑笔筒、主题文创等特色产品，让史前文明可体验、可传播。艺术家书画展的落地，更是实现了远古文明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交融，丰富了文旅内涵。市美协副主席沙新贵：
5: 让游客们在我们这个7300年前的这个双墩遗址文化，感受到这个远古的文明和我们现在画展的一个当代的艺术，一个相结合，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田园的风光，让游客们不虚此行。
1: 文旅出彩，农产赋能。双墩村因地制宜打造油菜花节、红歌会、中秋主题活动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深耕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农特产品牌，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党总支书记崔敏：
6: 通过背靠双墩大遗址，然后就是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各方面的资源，然后还有一些项目，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里的就近就业诊所。
1: 据了解，目前双墩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带动本地就业岗位150多个。双墩村将持续延伸农文旅产业链条，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品牌，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0: 十月好风光，秋果采摘正当时。在怀远县肥河镇四湖村，3000多亩的桃林连绵成片，成熟的冬桃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1: 自九月底四湖村桃园开放采摘后，陆续迎来游客采摘品尝，感受田园风光。游客洪女士：
7: 第一次和朋友来到怀远四湖，没想到这里十月份了还有

0: 么大一片桃林，这口感脆脆的，非常好吃。
1: 肥河镇四湖村冬桃是从山东日照等地引进的新品种，种植户加强日常打理和修剪，保持树形和果实口感。冬桃种植户霍贵会，
2: 每天就在长1000左右，一个硬币厚，每天都在长，就是现在采摘也可以了，我们大概能采摘到10月底。
1: 华远县肥河镇四湖村霍氏桃园负责人霍银斌，
3: 每个桃子的这个重量大概都在7-8两左右，重的大概1斤左右。
1: 依托科学种植和精心养护，今年四湖村的冬桃喜获丰收，预计产量在20万斤以上。肥河镇和四湖村一边对接大宗采购，一边推介采摘油，让枝头鲜果走出桃园。华远县肥河镇宣传委员王允胜，
4: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围绕冬桃等特色农副产品，借助线上河美乡村直播间以及线下露营活动，把品牌树起来，把产业做起来。
1: 目前四湖村桃园相关露营和烧烤场地已经布设完毕，游客可以现场烧烤，体验乡村生活。记者周学伟报道。
5: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铁院区肿瘤院区项目正式移交。蚌埠大一附院新院区临近高铁蚌埠南站，是皖北地区单体投资最大、床位数最多的医疗中心，包含肿瘤院区、高铁院区两个诊疗区域，规划床位3000张。新院区计划年底前开诊。高铁院区首期开放11个诊区，覆盖32个学科。肿瘤院区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首期开设甲乳外科、胸外科、骨肿瘤科等11个专科。
6: 日前，蚌埠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老人们在丰富多元的课程当中学习充实自我，乐享晚年。目前，市老年大学设有体育路校区、银河路校区、南山校区3个教学点位。本学期全校共开设了219个班级，累计接纳学员近8000人次。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任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今日提醒，
5: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
6: 不少人都关心跑步和久坐哪一个更伤关节，对此医生介绍，久坐的人风险更高。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管软骨或者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另一项遵循医学的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之为静息性关节炎。
5: 膝关节炎症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6: 在适当的运动过程当中，通过刺激关节可以产生关节液，关节液能够为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关节炎的炎症。运动疗法可以遵循2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为原则，第二是选择抗阻运动，比如说直腿的抬高、夹气球等训练。这些运动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蚌埠地区多云到晴天，偏。

0: 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4号是多云。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戴光玉、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
1: 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在江苏镇江，110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季收，收割、脱粒、粉碎、秸秆、清田还田一气呵成。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安徽将迎来降水过程。秋粮产地抢抓当前晴好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截至11号，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万亩，进度过70%。在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1: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

0: 行，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首次开设的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
1: 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
0: 与好友相约来一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
1: 近日呢，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2: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3: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4: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5: 等一下
6: ，
3: 进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2: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4: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2: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7: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8: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0: 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的安全与法律风险。
1: 户外爱好者需敬畏自然、敬畏法律，自觉遵守自然保护区管控规定，坚决杜绝私闯禁区、违规探险，守住安全底线和法治红线。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

0: 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教育部昨天介绍，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优先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服务、城市更新、一老一小服务、餐饮服务等八个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近日，天津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购房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购房者权益。昨天，搭载着200多名旅客的南航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这条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是我国航司目前唯一通航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计划每周两班。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3: 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4: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雷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3: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这个是非常

0: 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这个哈迪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都改为现场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می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ئل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4: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5: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
2: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局势能否缓和？

0: 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目前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法媒12号报道，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消息说，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该校校长遭到枪击，另有一名37岁教师受伤，这名未成年人已被逮捕。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两个老人已经悲痛，而更让他们揪心的是儿媳妇态度的转变，让他们担心起孙子的未来，必须替孙子看管好这笔钱。
3: 我还为了孩子，
4: 因为他妈妈毕竟岁数小，以后得嫁人呢，他不能他这么守一辈子，能守还守一辈子吗？到时候他嫁人了，你说把这钱都带走了，那孩子什么都没有，孩子以后咋活呀？咋办呢？以后成家啥的。
2: 除了替孙子的未来担心，2024年5月，婆婆手臂骨折，为了看病跟儿媳刘丽要5万元，可刘丽只给了2万元，这让老两口心里更不是滋味。老两口担心，这百万赔偿金如果全由儿媳掌控，如果她将来改嫁，这百万赔偿金可能就会失控。
3: 给俺们老两口的份给了得了，他就不认可给那么多，我说那就得找个说法地方呗，你就这么的我才起诉他。
5: 我不知道他爷奶为啥说的把钱看那么重。
2: 正是担心这百万赔偿金的安全，公婆才将儿媳告到了法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人民法院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妇的诉讼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纠纷的症结所在。
6: 现在他们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把钱单独放在谁那儿块的话，对方可能都
7: 不放心，
6: 不太放心。
2: 曾经和睦的家庭因百万赔偿金陷入纷争。
5: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吃那孩子
3: 呢。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2: 对簿公堂，儿媳与公婆是否会爆发新的冲突？
8: 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呢？
9: 确定那个数额70万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
2: 多场官司，剪不断，理还乱，能否一并解决？
10: 我们派出所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的。
9: 先拿出来呀，存你孩子卡里呀。
2: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了解到，当年公婆与儿媳孙子一起作为原告，将车祸的责任人告到了法院。经过法庭审理，判决几个责任人给付百万赔偿金。虽然这百万赔偿金归属公婆、儿媳、孙子四人，当时公婆和儿媳关系融洽，出于方便，钱都打进了儿媳妇刘丽的个人账户。他们跟法官表示，之后将自行协商分配事宜。
6: 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提到说，处理那个交通事故赔偿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同意的，把这个钱都打给一个人，
8: 对对，
6: 是吧？现在又因为分钱的这个事儿产生纠纷了。
8: 以往咱们判决都是按照那个权利所有人是共同享有的，
6: 共同的，
8: 共同的。
2: 没想到后来双方的信任出了问题， 为了这笔钱打起了

官司。自从公婆和儿媳妇因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沟通过了。受理这起公婆起诉儿媳的诉讼后，法官分析，死者夏军的儿子小光也是这笔百万赔偿金的权利人，现在要对这笔赔偿金进行分配，他的权利不能剥夺，于是将他追加为共同原告。2024年7月，

0: 元死亡赔偿金，他并不同意，认为全部的死亡赔偿金都应当留给儿子小光。被告刘丽说，公婆才60出头，有劳动能力，家里有地还有买卖，另有一儿一女承担赡养义务，根本不需要争这笔钱。
1: 他们今年种了三场地，把我的一上二亩地也承包了，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之前开了3年的豆腐坊，有一定的存款。
0: 原告公婆认为，从情理上来说，他们也同意将全部70万元死亡赔偿金留给孙子小光，可钱由儿媳妇来控制，他们不放心，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将这笔钱要过来替孙子保管。法庭上，被告方儿媳并不否认公婆有分割赔偿金的权利，但他坚持认为这笔赔偿金是孩子爸爸用生命换来的，并且孩子更需要这笔钱，希望将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全留给孩子。公公表示，当初他曾要求儿媳妇将他们老两口的那份钱分给他们，可儿媳妇未置可否，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儿媳妇反驳，公公的说法并不真实。
1: 有一亿，那个是5月份中旬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没听到手机。
0: 刘丽表示，丈夫出事后，因为被丈夫生前债主讨债，不胜其烦，很少开手机，根本不是故意躲避公婆。至于公公说曾经要求分配100万赔偿金，刘丽认为，既然公婆之前明确表示过不管丈夫债务也不要死亡赔偿金，现在不该再反悔。那双方的说法到底谁真谁假呢？公公说，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2: 他有一点工具什么的，现在我已经在法庭上已经写上书面材料了，我放弃继承。
0: 公公当庭解释，儿子夏军去世后留下了价值3万多的农具和一些遗产，当时他确实和儿媳妇刘丽说过，他们放弃继承儿子的遗产，也不替儿子偿还外债，但这不等于他们放弃赔偿金的分割，因为死亡赔偿金从法律上并不是儿子的遗产，何况他们都60多岁了，身体都不好，也需要钱治病。
2: 原告置换了人工股骨头，身患心脏病等其他疾病，生活存在困难。
0: 公婆有公婆的苦衷，要钱有理有据。儿媳妇刘丽表示，自己也不想闹到法庭上，之前还让儿子小光打电话跟公公想私下协商。儿媳的代理人当场播放了当时的电话录音。
3: 不起诉你们还不早说理理了吗？咱俩
4: 死亡赔偿金钱，那钱是我爸用命换来的，那我上学我妈给我留着上学用的。
3: 我给你留的，
4: 能留住吗？
3: 你看我怎么还留不住呢？我给你留了。
0: 电话里，孙子小光曾经央求爷爷不要起诉妈妈，爷爷没有同意，爷爷承诺要这笔钱也是给小光留着的。正是这些误解再加上不信任，才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现在既然闹到了法院，那这笔百万赔偿金到底该如何分配呢？被告刘丽一方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
5: 我方觉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呢，应当用于死者儿子未来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
0: 刘丽的代理人一再表示，公婆主张的20万元的赡养费可以返还，可7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应该都留给最需要钱的未成年人小光。其实被告的观点与公婆是一致的，只是这笔钱到底该由谁保管，双方存在分歧。除了由谁保管，公婆还认为应该把儿子生前债务一并处理好，毕竟这些钱都是欠乡亲们的，如果不还钱，他们以后在村里无法抬头。
2: 有些债务，儿子死了不能让他背着债务走。
0: 原告公婆认为，儿子生前赚的钱和遗产都给了儿媳妇，这债应该由儿媳妇偿还。对此，被告刘丽说，小光上初中后花销越来越大，母子两人在镇上租房，在丈夫去世后2年多时间，他们已经花掉了10万元，家里原本的存款早就花完了，而丈夫的遗产除了几万元钱的农具，其他的都不值钱，根本无法清偿债务。公婆和儿媳各不相让，当庭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6: 庭审暂时到此结束，现在闭厅。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我们看到哈，一场交通事故，家里的顶梁柱离世，然后获得了一共

0: 是103万的这个赔偿金，这个赔偿金包含着抚养费、赡养费还有死亡赔偿金。那按理来说呢，这笔钱的分割应该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
1: 死亡赔偿金我们看它的功能是非常明确的，它其实就是要去赔偿和保障死者他生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这些主体他们往后的生活，它是面向以后。分配死亡赔偿金的时候，这个原则呢，一般来说法院他们掌握的就是要考虑这个各个主体跟死者他们的生活关联程度以及依赖程度，比如说一直在共同生活而且依赖这个死者来进行抚养，那么他们得到的份额可能就会多一些。所以他本身死亡赔偿金它不是遗产，那么它的分配原则跟我们民法典规定的继承当中遗产的分配原则也是有所不同。
0: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死者之前哈，他欠了10多万的债务，债务应该怎么去还？因为我们看到死者的父母也表示，我宁可放弃遗产，我也不偿还这个债务。
1: 其实从这个债务清偿来说，它通常是跟遗产关联在一起的。
0: 嗯，
1: 那么他如果继承了遗产，他会在这个限度之内去承担清偿债务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所以呢，就是死亡赔偿金本身它和债务是分离的。对，但是我们的案件当中，当事人的父母他们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些清偿债务的问题，他们考虑到这个债权人基本上都是乡亲，
0: 嗯，
1: 那么他们觉得一直欠着这笔钱啊，一个可能就是心理上他觉得有失诚信，
0: 对，
1: 另外他也觉得不利于一家人继续在这个良好的社会关系当中生活，所以他们会更多的考虑到这个债务清偿的问题。
0: 案件审理陷入了僵局，考虑到是一家人之间的纠纷，依兰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考虑能不能试试调解解决。我们来看后续报道。
2: 休庭后，主审法官联系了原被告双方所在地的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希望借助多个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力量化解双方的矛盾纠纷。没想到调解没开始，原被告双方情绪都很激动。
3: 因为咱们现在有这个多元解分的这个机制嘛，然后想着说的大家都是村上的镇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对于你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然后咱们争取呢就把这个事儿咱们就圆满的解决了，行不行？嗯。
2: 被告刘丽刚进入调解室，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情绪特别不稳定，没多久就开始全身发抖。法官一看这种情况，赶紧请来了医生。
4: 心慌，就是喘不上气儿了，都跟心脏有关。
5: 我又十多天睡眠不好。
4: 行，你要能挺住吧？
5: 啊，
4: 能挺住这样的情况下吧，你就这样。这个就是你情绪要不激动就没事，一激动了就不行了。
2: 双方僵持不下，司法人员如何破局？
5: 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
6: 那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也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2: 曾经破碎的亲情能否得以修复？
7: 那我去看你去，哎，别哭了。
2: 百万赔偿款分配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待刘丽身体平稳之后，调解继续进行。
8: 因为这个赔偿金呢，他们发生了这个案，看看你们有啥需求，有啥这个要求，你俩尽量便宜了，看大伙儿从中帮你们调解。
5: 我就说我意见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寻思他爷能起诉，因为我一直都同意给他那个抚养费那20多万，死亡赔偿金70多万呢，我不同意给。是啥呢？我跟我儿子，我的身体状况我是没有经济来源，然后我儿上学费用高。
8: 判决书已经判到我们老两口身上的这份额的钱，高到我的账户上，不管是死亡赔偿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啥的赡养费也好，我们两口的钱都是孙子的，但是必须得存到我的账户上。
2: 原被告双方都表示，这钱都是留给夏军的儿子小光的，但是公婆表示钱要打进两个老人的账户，媳妇刘丽坚持儿子小光的钱要打进自己账户，毕竟自己是孩子合法监护人。
5: 因为孩子一个是这么小，还有一点是以后这孩子怎么去面对你们，你们可能说我这调解不成会走判决或怎么怎么地，但是从小的孩子。
2: 参与调解的派出所民警也对这笔钱如何监管使用给出了解决方案。
6: 把这个债务也好啊，还是说抚养费也好，各方面说的都很清楚。那么从我们这

0: 的角度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再收集一些证据，比如说说这个，像说是微信短暂记录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微信账单，虽然说这个时间长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我们派出所也这边也可以帮大家做一下。
1: 刘丽的代理人也提出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认为可以解决债务和赔偿金分配两个难题。
2: 死亡赔偿金里这70万里出一部分钱，可能就11万多是12万多来还生前的外债，还完了剩这钱你们存到一个账户里，就给孩子共管，就这样，你同不同意？然后你不同意差在哪儿？
3: 我不同意，我那份就分出来吧，不同意存在孩子那。
4: 这么的吧，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1: 原被告还是剑拔弩张。刘丽说她身体不适突然离开了调解室，调解工作被迫终止。
5: 这个事儿咱们回打听，你们代理人跟我们回打听，咱们再闹。
2: 行，再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通过调解人员的劝说，被告刘丽的心情平复了一些，在法官的提议下，双方又转移到法庭继续调解。法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6: 要不然你们就这样，孩子还有4年，就算5年成年，是不是现在不可以存定期吗？咱就存个5年的定期，谁也别动
3: 也行。可以，
4: 就各是各的，各保住自个儿的。
6: 这不就商量下来了吗？咱们是不是这样同意了？是不是咱们确定那个数额70万零840里面分给他俩30万块钱，听懂了吗？
3: 我感觉多。
6: 那不是你感觉的事儿，人家这钱还得用来还债呢。再说最后这个钱是给你儿子的，这不是多少的事儿。
3: 他是就是30万完，然后咋弄啊？这他那
6: 30万，那你得先把这钱拿出来呀，存你儿子卡里呀。
3: 30万存我，同意。
1: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刘丽同意给付原告公婆赡养费20万元，死亡赔偿金30万元，剩余40万死亡赔偿金归小光所有，由刘丽代为保管。公婆答应拿出15万给孙子，同时帮助偿还夏军的债务。案子调解成功，法官又想到因为诉讼割裂的亲情如何修复的问题。之后，主审法官带着爷爷前去探望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小光。
7: 为了就是说缓和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咱们领着爷爷去那个孙子家里面看看，看看能不能见到孙子。
6: 一会儿看到孙子了之后呢，你也跟你孙子好好说说，多说两句，叮嘱他一下啊。
4: 嗯，咋样？
8: 都添上了，
6: 都添上了。案子纠纷的算是妥善的处理完了，钱全都留给你，然后只是说有一部分钱是拿去偿还债务了，希望这个事儿呢你也能理解，相信你也能理解，是不是？最终就是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你们之间的亲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跟奶奶打打电话聊聊，说说话，唠唠嗑。
1: 当着法官的面，孙子小光跟奶奶进行了视频通话。
9: 谁呀？
4: 法院的。
10: 改天我再去找你吧，别寻思了，别乱寻思了，奶。
6: 劝劝奶奶，劝劝奶奶，你就说我过两天去看你去，让她别哭了啊！
10: 别哭了，哪天我去看你去，奶别哭了。
1: 面对小光这个未成年人，法官表示，其实爷爷奶奶和母亲都是想最大限度维护他的权益，说明大家最爱也最惦记的都是小光，法院也对小光格外关心。
6: 有什么事儿的话，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爷爷奶奶或者妈妈解决不了，然后你想需要帮助的话，你也可以跟法庭联系，或者是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助到你的肯定也会尽量的帮助你的啊。
1: 调解协议达成后，经过1年多的时间，在法院监督下，儿媳妇刘丽分期分批将钱执行到位，夏军的生前债务也还清了，夏家人不用再担心在村里被人戳脊梁骨，夏家多年的纷争算是彻底了结，因为互相不信任导致割裂的亲情正一步步得以修复，逢年过节爷孙也开始正常走动。2026年夏天传来了好消息，一家人寄予厚望的小光凭借优异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
11: 邓老师哈，我们看下来这个案件虽然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纠纷一些波折，但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好的，尤其是通过这种调解的方式把一些问题解决了。

0: 而且也在逐渐地修复他们之间的亲情。
1: 我们看这个案子，他用了叫多元解分机制，这其实是这些年来最高院一直在推行的一种调解机制，它有利于把当地一些就是比较有威望的呀这样一些主体吸纳进来，然后用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去解决纠纷。而且他不仅仅是谈法律问题，他可能是把当事人之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呀还有交往的问题呀，他都放在一起来解决。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就是当事人经过沟通之后，那他们才能够了解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又通过各种灵活的机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效果是很好的。
0: 案件虽然是圆满解决了，但是案件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
1: 这个案子其实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沟通它是决定我们如何去处理事情的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哪怕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猜疑有不信任，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初衷还是一个共同的好的一个初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家庭纠纷来说，当事人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多进行沟通，可能能减少很多的成本。因为我们看为了打官司可能也好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在法律框架之内去解决问题，那其实很多外部成本是可以被减少的。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亲人离世原本就是家庭的不幸，因为赔偿金纠纷而造成亲情反目，可谓是更大的不幸。所幸的是，在法院和司法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家人最终化解了矛盾，弥合了伤痕。当祖孙重新牵手的那一刻，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正是亲情。这起案件成功调解，也实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原则。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7: 我叫徐善文，
8: 范芝兰、
9: 全一、
10: 赵伟，
11: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2: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7: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2: 以传承致敬匠心，
9: 在你们身。

0: 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1: 热爱诠释初心，
2: 这出戏伴随我有八年了。
1: 剧名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0: 人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李艳艳。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本场陪伴大家的三位重量级嘉宾，他们是京剧名家龚苏萍老师、秦腔名家齐爱云老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南华老师。
3: 大家好。
0: 一鸣惊人播出以后啊，越来越多的表演者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那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又会有哪些表演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4: 我一眼就看到梆子腔，我们秦腔是梆子腔、所以看到梆子腔特别的亲切，
0: 梆子有一种极度的敏感哈。
4: 对，
5: 哎，要不看看这个滑翔伞。
0: 那龚老师提出来了，我们看看这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老师们好，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豫剧院的青年演员赵阳。我平常呢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极限类的运动，看上去跟我本人的职业和我所塑造的行当会有比较大的反差。接下来为老师们带来的是我们院新排的原创大戏《万婴之母》的其中一折。我们先来欣赏你带给我们的表演，再来聊聊你的生活好吗？
5: 好的，
0: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赵阳带给了我们一出全新的原创剧目哈。那你演这样的原创的剧目觉得挑战大吗？
1: 首先这部剧呢是我的老师郑权他的原创大戏，我是传承了老师的大戏，对、啊、对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林巧稚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非常有爱，而且他的爱是大爱，去演这样子有张力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赵阳，虽然你演的是林巧稚，可是我还想问问你，你在团里边是演小生行当还是演花旦行当？
1: 老师，我是演花旦的。
0: 是演旦妮儿是吧？
1: 对，青衣。
0: 你这么高的个儿，有人配吗？有小生配吗？
1: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小困扰吧。
0: 哎，你条件非常好，是一个挑班的大青衣旦妮儿。
1: 是。
0: 而且你的个头形象挑班的大旦妮儿，给你赞。
1: 谢老师，谢老师。
2: 我觉得他得天独厚的那种角儿的气质。
0: 对，
2: 他首先他你看，别他看年轻，他一上台那种稳，所以我就一看，我估计他就是唱大青衣的。所以他那种气质和他的声音，包括他那个一举一动，他那很有范儿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谢谢老师，
2: 我估计是你们老师给你下了很大的功夫。
1: 是的，
3: 我也想说这个戏是不是量身定制啊？因为林巧稚医生呢非常伟大，那要演好一位伟人啊，首先我们就要端庄娴雅，镇得住场子。第二呢，刚才就是唱词改编的，我觉得也很好，我听的里边看着一张张纯真的面孔，是不是？然后跟新旧中国做了一个对比，把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再把一颗医者仁心都给表现出来了。
1: 对，其实在原创那个大剧里面，大戏当中，那个 LED 屏它是全是一张张孩子的笑脸啊，就那一瞬间大家都会汗毛立起来，
3: 对，
1: 对他由衷的觉得敬佩。要演一个这样的有张力的一个角色，其实张派也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张派门槛可能比较高，因为我们的宗师张云霞呢，她是曾经学过京剧，也学过昆曲，所以她有京昆的底子，还有我们越剧复派和原派的基础，她结合了很多艺术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唱这一段，包括唱张派，它是有种行腔，腔中磨着字，字随着转腔而出。就比如说像我刚刚唱的其中一句，我给老师们示范一下。
2: 好啊，好啊。

0: 确实他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像一个接一个的橄榄一样这样出，所以对我来说还要继续磨练，继续加油。
1: 哎、
0: 谢谢老师们鼓励。
1: 那我们几位老师都希望你能够坚守下去，把我们粤剧的张派艺术发扬光大，好不好？
2: 对对，
0: 好的、嗯，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表演。几位老师，咱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
3: 龚老师，您选一个。
1: 我想了解一下竞争上岗，我们一起来看看竞争上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4: 各位老师，我来自江苏省盐城市文化馆京剧协会，我叫卞晓峰。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七品芝麻官》。
1: 啊、哦，
4: 原来有豫剧，锣鼓喧天，七把那刀。我们是原创京剧《七品芝麻官》。
1: 哦，这样，那我们很期待您的表演，请开始吧。

0: 主演的这位叔叔，您自己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各位嘉宾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叫杨念鹏，是江苏盐城人。
2: 我今天看到我们老乡啊，特别亲切，特别高兴。我想问问我们五位先生啊，你们创作这个初衷是什么？
1: 这出戏是我们盐城市文化馆、我们京剧协会算是共同创作的。后来我们这个协会的京剧协会的领导啊，还有文化馆的领导啊，就想了，哎，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京剧这个能搬到舞台上来唱上一段？
2: 这四个轿夫是不是越抬身体越好啊？这是练功啊，这是不是？
3: 身体是一方面，心态更加好。
2: 是是是，
3: 我们接到邀请到一鸣惊人这个舞台来，我们家里是群情激愤。但是呢，谁都想来，因为毕竟人生一生上这个大舞台，哪怕就是抬轿子也不容易，所以都要来。因为老年人的感觉跟小孩一样，老小老小，自我感觉都很好啊。但是我们就会长就要求大家全部来参与，
4: 这个轿子一定要既要高兴，我们就高兴，因为老爷争光，我们跟着老爷喝。老爷吃肉，我们就唱歌唱了。这个村子，大家新月天，我们这边这样，这边这样，这边这样。
3: 所以最后选来选去，根据要求吧，就是矮子当中选壮丁，就把我们四个人选来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京剧七品芝麻官呢？我们创作的背景就是觉得，第一个接底气，第二个正能量，符合当前的形势，第三个诙谐轻松。
0: 我听这几位叔叔说，还都是竞争上岗来的，所以刚才我也看见了，在表演当中这轿子抬的这自豪，唯独就是咱们这边这打头这叔叔啊，抬的特别的不情愿。您是这个这拖欠劳务了是不是啊？
5: 我们老爷升官了，我们跟着他混的日子好过了。
0: 那好过您还不高兴？我刚才看这里最严肃的就是您。是太忘我了是不是？都忘记笑了是不是？哦，
5: 可能是吧。
0: 紧不紧张？
5: 有点紧张
0: 啊。怪不得这一紧张，
5: 当然了，人生第一次上这么个大舞台，既高兴又兴奋。心里面心里想，不能演砸了，演砸了就对不起观众了，对吧？
0: 主要原因在这儿呢，就怕演砸了，所以都忘了要开心起来了，把来之前竞争上岗那点喜悦都顾不上了，是不是？

0: 其实啊，这几位老师排这个节目，我觉得和他们这个剧团特色也很大啊。因为《七品芝麻官》呢，原来我们看都是豫剧的电影啊，牛德草先生演的，
1: 对，
0: 里边最有名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今呢，几位老师上来唱的是京剧，不是卖的红薯，就说明几位老师底气足啊，也接上了地气。
1: 我就是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有自己的乐趣，有自己的追求，同时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
0: 站一下，
2: 哎，这个您肯定能看懂。
0: 我也没看懂，
1: 这是很特别的。
2: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姜玉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今天代表北京大学京昆社来这里表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北大京昆的
1: 什么节目呢？
3: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想给老师们带来一首跟诗词
1: 什么节目呢？
3: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想给老师们带来一首跟诗词有关的一首戏腔歌曲《琵琶行》。
1: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们社的吗？
1: 不是，他们是北京大学艺术团总团的舞蹈分团，然后今天来助力咱们的这个演出。
0: 同学们的这个艺术积淀都很深啊，看起来不光是学业好啊，而且在艺术修养方面也都很有积累。对于你们北大的这个京昆社，我是早有耳闻的，南华老师是不是也听说过他们？
2: 北大京昆社我知道，其实今天啊，我听了宇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宇良，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中文系的哪一个方向？
1: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现代汉语方向。
2: 现代汉语方向啊。
1: 对，
2: 我是先秦两汉文学的博士。对，
1: 好厉害。
2: 不是，是因为我想着呢，下次咱们北大京昆社再来，我个人希望你们挑一个更能代表咱们北大京昆社标格的节目。为什么要这么说？你选的是戏歌，对吧？戏歌呢，这里边现在有戏腔，但是我们传统的吟诵跟吟唱法，回头宇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就首先呢，这个戏歌里边倒字倒的有点多。我们传统人怎么吟唱呢？原来一二三四声唱出来还是一二三四声，然后每个字平长仄短，入声占半个音节。给你举个例子啊，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你看还是一二三十声是吧，哎，然后可爱者身凡，今桃月明多爱菊，自李唐来世人为爱牡丹。哎，所以我希望呢，下次你们可以带着一个特别好的诗词吟唱来。当然我知道呢，这个毕竟了解了古代诗歌，了解了它博大精深的文化，肯定会对宇良的学习方面有所帮助。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喜欢戏曲，你也喜欢戏歌，它对你的专业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就是喜欢这个戏曲的话，首先是因为我会被这个戏词感动到，比如说牡丹亭的词，皂罗袍，他那个词我觉得就是他把那个情还有这个思还有戏还有景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非常打动我的一点。还有就是我当时去听锁麟囊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京剧的戏词太俗气了，但是我当时听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豁达的。可能这个词虽然看上去就是像大白话一样，但是它蕴含着那种豁达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摹写，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当时也非常的打动我。
2: 宇良说的特别好，为什么？真正好的诗歌就是脱口而出的，要看的是他的境界，不是他的修辞学艺，我认为是这样的。宇良很棒。
0: 刚才说到其他几位同学是我们舞蹈社的哈，那么你们来是给他助阵，算是帮忙。那在排演这种跟戏曲元素有关的节目的时候，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受影响啊？或者会不会有点兴趣啊？
3: 给宇良姐伴舞的这个节目，舞蹈的节目是我在负责编创，然后给大家排演的。然后在编创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不断的把我们的肢体还有我们的表情还有我们的队形进行相应的结合和排演。其实这个对我自己本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之前我也受邀到北京舞蹈学院给他们古典舞系的学生上过课，其实是不分家的，因为他们古典舞，我们中国的古典舞也吸收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几位老师看完他们演出是不是很高兴？
4: 我觉得挺开心的。刚才就是这几个舞蹈孩子一上来，他那个神态，哎呀，人家那个姿势呀，还那个眼神呀，我觉得都完成的还特别好，而且编排的跟他的这个歌唱还挺搭的哦。
5: 刚才你们这一上来啊，我只能有一种感觉啊，美轮美奂，带着仙气上来了，真的很好看啊。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2: 我听说宇良要跟咱们玩游戏，来吗？
1: 玩一个什么好呢？
2: 你们可以跟三位老师来一个戏曲上的飞花令。
1: 戏曲上的飞花令，
2: 就唱带花的怎么样？
0: 这样您来说，我们几位老师用唱
2: 好
1: 要玩
2: 诗词，云呀春啊月月都可以。
1: 诗词的飞花令是吗？
2: 跟我说诗词的，跟几位老师来戏曲的。
1: 那我想挑战一下古代文学老师。
2: 开始吧。
1: 啊，好。
2: 哪个字？
1: 您选一个字吧。

0: 说云字，那就云吧。那就从红橙黄绿青蓝紫，先从红的开始吧。火山五岳火云后，岑参。
1: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0: 好，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黄云。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0: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
1: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0: 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远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1: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哇，
0: 太棒了，特别棒。对，积累非常
2: 好，我们这个雨良平时的积累，虽然你说你是学现代汉语，但是你的传统文学的积淀也很深哈。
1: 谢谢老师，
0: 厚积薄发。那来个跟几位老师戏曲的，
2: 咱们就唱，还是说云吧，
0: 唱带云的还是带花的，您三位得唱，
2: 都可以
0: 带花吧，好吧，
1: 好。

0: 特别高兴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喜爱，也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希望你们能够以你们自身的力量去感染更多的年轻人，都来喜爱我们的戏曲艺术好吗？都来一起传播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几位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喊破天，
2: 哎，这口气够大的，喊破天，要么咱瞅瞅。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喊破天背后到底是哪位表演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故事呢？有请表演者登场。
3: 我叫白俊峰，来自咱们山西黄河边啊。因为呢，平时呢，我有个习惯，跑到哪儿我就唱到哪儿。
4: 啊，可点点的桃花和鸭鸭蛋。
3: 因此啊，练就了一口喊不破的嗓子。班里的父老乡亲们呢，都送了我一个外号，叫我喊破天。
0: 啊，能把天都喊破，这嗓子够响堂的哈。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呢？我们很期待。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山西传承类型的曲目，二人台演唱，拜大年。这儿呢，我得邀请出我的搭档陈建霞老师，跟我共同来完成它。
0: 好，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呀，看完他们这个表演，我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痛快。
0: 他刚才这个唱真的是体现了这个老百姓们送你这外号哈，喊破天，确实是响彻云霄啊。
1: 而且他又高又亮，像书里边说过一句话，一个精彩的比喻，有如一线钢丝抛入云际，滋一下就上去了。
0: 而且你看到他并不这个吃力，他很轻松， 对吧？
1: 举重若轻的感觉。
0: 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小就学艺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啊，我呢从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独生女车祸致残，年迈父母如何赡养？父爱虽缺位，赡养不欠费。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解码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轻信不靠谱的私家侦探，花钱查隐私，反踩法律红线，委托者自身也惹上官司。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法律在线。

半生烟火耕耘，终赴岁月清欢。最美的晚年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安。生活之中，老年人的权益贯穿日常点滴，有子女赡养的温情责任，有安居养老的居住权益，有个人财产的合法保护，有日常消费的公平保障。从赡养帮扶、居家安居到财产守护、养老服务，从远离套路陷阱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律始终是银发岁月最坚实的后盾。尊老是美德，护老有法度。遇事懂法，遇事找法，遇事守法，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法治温柔护航桑榆岁月，用真诚善意守护落日余晖，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稳从容，无忧安度幸福晚年。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百善孝为先，孝老爱亲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美德。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说孝老爱亲这件事情。其实结合我们的实际案例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纠纷，关于赡养费缺位的纠纷出现的频次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父母年老生病，作为子女能不能以各种理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呢？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子女成年子女法定赡养义务的边界。
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
2: 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
0: 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3: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4: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5: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6: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我们先来说说张大爷的经历。张大爷啊，已经年近七旬了，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拿出了一部分的生活费来贴身的照料老人，但是他的儿子全程没有承担医疗费，也没有支付任何的生活的费用。张大爷出院以后，就把儿子和女儿一同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这两个孩子按照每月去支付赡养费。这个案件啊，立案了以后，法官也联系上了张大爷的儿子，张某，也听懂了藏在这个家庭背后多年的一个心结。这个儿子张某就说，从小到大，我的父亲几乎就没有管过我们兄妹两个人，是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两个孩子啊给拉扯长大。所以在张某和他妹妹的心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这么多年所积攒下来的埋怨，让他不愿意去承担赡养父亲的责任。法官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考虑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说能把赡养费的问题去解决，但是很难能让父子两个人之间本来就脆弱的亲情彻底的这个弥合。家事案件既要解开法律上的法结，也要化解心里的心结。于是呢，法官就选择了调解，也分别的倾听了老人自己、他的儿子和女儿三方的心里话。其实这个家庭当中啊，兄妹两个人对父亲的积怨是非常深的。后来这个在法官的这个工作之下呀，也邀请了双方都信任的调解员来一起去面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边呢是安抚生病的无助的张大爷，说这个本地的一些孝善的家风故事，然后唤醒女子这个子女心里的这个孝道的观念，同时呢也给这两个孩子啊把法律规定给阐明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法官向兄妹两个人说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知识点。好多人认为这个家庭当中父亲在 壮年的时候没有尽到这个抚养子女的义务，那么是不是我等到父亲年龄大了需要去赡养了，作为子女也可以赡养缺位呢？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没有尽到充分抚养子女的义务，这种行为的确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是道德上的过错并不能直接的去免除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因为根据民法典的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而成年子女呢，对父母是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赡养义务，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经济上面的供养、生活上面的照料和精神上面的抚慰。那么这个义务它是法定的强制义务，它不是交易，不是不能够代换，它不能理解成说父母好好养我，我才养他的老，父母当年缺位，我就可以不管他。所以最后经过法官和调解员的劝说，这一家人呢也放下了对立的情绪，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最终呢，儿子张某每个月支付父亲550元的赡养费，女儿呢每个月支付400元的赡养费，直接交给张大爷。而张大爷今后住院产生的医疗费呢，则由这兄妹二人呢去共同分担。好，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一起法官调解之下解决的这样的一桩案情。也许有些朋友会有心中的疑问，说这个案子里面父母当年没有尽到抚养责任，那子女心里委屈啊，为什么说父亲当年可以不尽抚养责任，但现在法律就要求子女去承担赡养的义务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也特别的清楚，赡养纠纷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家庭小事儿，但是它折射的是关乎社会伦理。我们的法律保护老年人被赡养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同时提醒为人父母者，抚养责任不能缺位。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疏于对孩子的照料，那么即便我们的法律保障你晚年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也是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一家人可能就此你的赡养费问题解决了，但是感情上面却可能永远无法去弥合。所以我们一直说法律划定的是底线，而道德维系的是亲情温情，上慈下孝，它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状态。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要把赡养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等价的交换。在亲情里面，是非和情感其实常常是缠绕在一起的。子女可以保留心中的委屈，但是你不能用拒绝赡养的方式去惩罚父母，这样的话你就违法了。父爱缺位，但是你的赡养不能欠费。赡养义务它是不以父母是不是完美的这个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来作为前提的，所以我们的法律守住老有所依的底线，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家庭能够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怨恨。
7: 本期主题提示：部分父母早年因种种原因疏于顾家，抚育缺位，未能充分尽到抚养教育责任，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积攒委屈与遗憾，成年后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认为父母未尽养育之责，自己便无需承担赡养义务。但亲情养育与法定赡养并非等价交换的交易关系。民法典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扶助和保护义务，该义务具有强制性、无条件性，不会因父母早年抚育存在瑕疵而自动免除。无论父母过往是否尽责，子女赡养的责任始终成立。家事纠纷，法理有边界，亲情有温度。子女可以铭记过往遗憾，但不能以此拒绝赡养，对抗亲情。法律守住老有所依的底线，也警醒每一位父母尽责育儿，呼吁每个家庭相互体谅，双向奔赴，让孝道传承不止于道德，更扎根于法治底线。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子女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和大家说不同的案例，也跟大家说说在法律当中的一些规定。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个案子是父亲在壮年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尽到抚养子女的义务，那么孩子是不是在这个老父亲年老了以后就可以不承担赡养责任呢？那答案呢是否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换一个视角来看看一些养老的难题。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啊，我们要和大家继续的来说说子女的赡养义务。换一个视角来看看这个养老难题。那么前面这个案子说的是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早年缺位而拒绝赡养，而下面这个案子可能更为现实。我们知道独生子女他是父母，可能啊是父母唯一的赡养依靠，但是如果子女遭遇了重大变故，丧失了劳动能力，那么父母的赡养保障该如何去实现？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子。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在2023年的6月，李某某骑着一辆共享单车在路上行驶，接连遭遇了两辆机动车的撞击。这个事故啊，造成了李某某多处的严重的骨折。经过了一年多的漫长治疗，司法鉴定最终认定他是七级伤残和九级伤残，以及一处十级伤残。他呢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已经年过六旬，父亲本身他就是个残疾人，那这两个老人每个月只能领取数额不高的养老金，而且李某某本人自己还有一个刚刚九岁的孩子。在出交通事故之前，李某某是家里的全家的顶梁柱，上承着这个赡养父母的义务，而下呢则抚养幼子，这个双重的责任。事故认定啊，三轮摩托车的驾驶人肖某负有主要责任，而小客车的驾驶员张某负有次要责任，李某某自己是无责的。这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前期的36万元的治疗费用，家庭呢已经无力承担了。案件的审理过程呢，还是先调解，做出了先于执行的裁定，然后呢由保险公司呢先去赔付，来缓解一家人的燃眉之急。之后呢，这个李某就提起了诉讼，主张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一些损失。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对事故责任没有大争议，但是保险公司提出一点，就是李某某的父母是有养老金的，他们不属于无收入来源人员，所以呢，他们觉得不应当去赔付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只同意赔付这个李某某孩子的抚养费问题。那么原告就提出说，赡养义务是法定的，独生子女的赡养责任它具有唯一性，这个车祸导致

0: 致了李某的劳动能力大幅下降，所以他原本应当承担的赡养义务就无法正常的去履行，父母的生活来源受损，不能简单的以父母是否有养老金来直接去拒赔。当时双方在法庭上的抗辩，这个争辩也很激烈。那么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呢，核心就用到了侵权赔偿里面的填平原则，也就是我们说白了叫损害填补原则，就是赔偿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的，这个东西可以让权益尽量的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所以既不能少赔也不能超额的去获利。有一些朋友会混淆一个概念，就是说被抚养人生活费它不是直接发给老人的生活费，它的本质是补偿受害人，也就是李某某，因为他伤残那么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无法去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而造成的损失。这件事情呢，法院当时还专门调取了老人的养老金的明细，然后又对照了当地的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来逐项的核算。李某某的父亲每个月的养老金水平基本上可以覆盖日常的生活开支，所以呢，父亲对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呢不予支持，而母亲呢每个月养老金是偏低的，这就达不到一个基本的生活消费的标准，存在着明显的生活缺口。法院呢就支持差额部分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而同时这个还有一个9岁的孩子属于未成年人，这个抚养费呢也是依法计算到孩子18周岁成年。所以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和两名承担主次责任的肇事司机分别承担了相应的赔偿款项。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裁判规则，就是老人虽然说有养老金，但是不等于说侵权人就不用去赔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个就要看养老金能不能覆盖两老的基本生活，如果存在缺口，那么就应当去补足它。啊，这起案件呢，其实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看懂了赡养义务。赡养是成年子女的法定而不可替代的责任，对于像这起案子当中的独生子女家庭来说，这个责任是全部就落在了这一个孩子的身上，所以养老风险是格外的突出。一旦这个孩子有什么意外，那么父母晚年的赡养保障呢，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这个案子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没有一刀切的去认定，有养老金，那我们就不赔，而是采取了一种先去把收入给核实了，采取对比标准，然后差额填补的这个填平的方法，把侵权赔偿和社保养老金这两套制度衔接在一起，既不让保险公司随意的免责，也不让受害人拿到这个超出实际损失的这个赔偿。其实这起案子也给我们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啊带来启示，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一个长期的责任，所以我们得要提前的意识到家庭的潜在风险。我们当抚养人遭遇侵权，遭到这个伤害，我们要知道法律上它是有完整的维权路径的，我们可以分阶段的去主张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解决眼下医疗费的问题，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申请先于执行，把治疗给稳定住，然后再整体去主张全部的损失。前面这个案子告诉我们赡养不能因为父母当年抚育存在缺憾而免除，而后面这个案子呢，也让我们看到赡养义务一旦因为人身伤害没有办法去实现了，法律也会通过侵权赔偿机制去填补老人的赡养的缺口。这两个案例其实也共同的说明了赡养是法律赋予成年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独生子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赡养依靠，子女一旦遭遇重大意外伤残，丧失劳动能力，原本稳定的家庭养老体系便会瞬间崩塌。现实中不少人存在误区，认为老人享有养老金就不存在赡养损失，侵权方无需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这种认知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侵权赔偿遵循损害填平原则，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弥补受害人因伤残无力履行赡养义务产生的实际损失，法院不会一刀切裁判，而是结合老人养老金收入、当地基本生活标准核算差额，养老金能够兜底基础生活， 但无法完

全覆盖生活开支缺口的，侵权方必须依法补足。社保、养老与侵权赔偿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依法保障伤残子女家庭的抚养权益，用法治填补家庭意外缺口，让老有所养始终有制度、有保障、有温度。

0: 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斌，
2: 小燕子，
3: 你不要过来！
1: 阿
2: 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攀附之祸。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女子被该医院的一名男医生勒死在检查室里，一时间整个医院哗然，男医生也迅速被警方带走。男医生名叫陶瑞，而被他杀死的女患者则是他昔日的女病人宋玉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攀附之祸。

2024年的中秋节，陶瑞好不容易跟同事换了个班，抽时间回岳父母家吃了个团圆饭。期间，岳父何国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纪不小了，赶紧要个孩子吧。陶瑞搂着妻子何小丽对岳父母保证：今年我就能评上副主任医师了，评上了就要孩子。时年34岁的陶瑞来自农村，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再到主治医师，他熬过了最累最苦的几年。30岁那年，他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小学老师何小丽。何小丽是本地独生女，比他小3岁，父母都在教育系统工作。跟何小丽结婚后，陶瑞的上进心更强了。他总想让何小丽一家看看，他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样可以出人头地。在医院熬了多年，陶瑞早就有资格晋升副主任医师了，可医院里像他这样的年轻医生比比皆是。无论从学历还是专业能力来说，他都不

是最突出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他只能想尽办法争取。十月的一天，陶瑞所在的科室住进来了一位急性心肌炎的女患者。刚住进来，来打招呼的人就特别多。陶瑞知道这个人肯定来头不小。他打听一番后得知，女患者名叫宋玉娟，比自己大3岁，几年前嫁给了本地做医疗耗材生意的程刚。不料几年前程刚因为车祸去世，她就接手了丈夫的生意。短短几年下来，将丈夫留下的生意越做越大。陶瑞还了解到，宋玉娟不仅有钱，在医疗系统也很吃得开。他暗想，如果能跟宋玉娟这样的人搭上关系，说不定对自己有帮助。之后他对宋玉娟很是关照，每天查房的时候都会多关心几句。得知宋玉娟住院期间只是请护工照顾后，他跑病房更勤了。一来二去，两人不仅熟悉起来，还聊得很投缘。宋玉娟出院的时候，两人留了联系方式，陶瑞还热情地说，宋姐，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随叫随到。宋玉娟以为陶瑞只是嘴上说说，不料陶瑞真的隔三差五地给她发些慰问信息，还经常把一些有关健康养生的资讯和视频转发给她。宋玉娟很感动，自从丈夫过世后，她一心扑在生意上，还真没哪个男人这么关心过自己。宋玉娟认识的人多，有时候身边有朋友有些小问题，求她帮忙找医生看看，她忙不过来，就让陶瑞帮忙带着去医院看病做检查。陶瑞不仅热情接待，还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事后那些朋友都对她说，陶医生人很不错的。宋玉娟听到这些反馈，既高兴又倍儿有面子。作为答谢，宋玉娟请陶瑞吃饭，而每次陶瑞都会抢着买单。宋玉娟混在商场多年，天天请客吃饭送礼，花的钱多了去了，但被一个男人这样认真对待，她心里甜丝丝的。不仅如此，逢年过节，陶瑞还会给宋玉娟送些小礼物，虽然都不是很贵，但看得出都是陶瑞用心挑选的。一次聊天中，宋玉娟得知陶瑞所在的医院正在进行青年医生网络投票，得票最高的医生不仅可以优先获得晋升资格，还可以直接入选年度优秀医生。陶瑞叹气地表示，用尽洪荒之力，他的票数仍旧只在中间。宋玉娟却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看姐给你操作一把。果然没几天，陶瑞的票数蹭蹭上涨，直至后来都一直稳居第一。陶瑞欣喜地对宋玉娟说，宋姐，这次多亏你了，我第一次在医院这么出名。宋玉娟却轻描淡写道，无非就是多花钱多找人，这年头有什么不可操作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陶瑞见识了宋玉娟的能耐后，越发想抱紧这棵大树。没多久，宋玉娟的父亲生病住院，宋玉娟给他请了护工，可老人脾气古怪，总觉得护工照顾得不好，一连赶走了好几个护工。宋玉娟无奈，询问陶瑞有没有口碑比较好的男护工，陶瑞知道后，竟亲自过去照顾宋玉娟的父亲。老爷子得知对方是名医生之后，当即也不发脾气了，很是听话。最后老爷子还夸陶瑞做事专业仔细，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见陶瑞这么仗义又贴心，宋玉娟被感动了。老爷子出院后，宋玉娟作为感谢，送给陶瑞一条名牌皮带，陶瑞没有收，还真诚地说，宋姐，我能帮上你的忙就很高兴了。宋玉娟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陶瑞悠悠道，当初看到你一个人住院，我就替你心疼。我父亲去世也很早，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妹妹养大。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也是生病，我们都还小，她只能一个人住院。陶瑞向宋玉娟说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宋玉娟听得泪眼婆娑，她感慨道，没想到你吃过这么多苦啊。陶瑞却不以为意道，吃苦我不怕，我怕的是不公平。你不知道，就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没背景，

要说的话我都说了，从今天开始我把德双就交给你了，你要好生照顾他，只是太委屈了你了。妹子，没有办法，你只当心疼姐姐，就这么定下了吧。小木20来岁大姑娘什么不知道，在德双没在屋的时候，小玉已经跟小木述说了一切。小木低着头半推半就，现在小玉把他叫到面前，当着德双的面又做了详细的交代。这小木不愧是读书人，听咔嚓顿时是慨然应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瑶瑶，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
5: 不知道。
6: 今天是国际标准时间日。
5: 什么？哎，你说的我有点听不懂了，什么叫做国际标准时间日啊？
6: 这个名词是不是很陌生？
5: 对呀。
6: 但是我要说一条线你肯定能知道。
5: 什么线啊？
6: 当年上地理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本初子午线？
5: 哎呦，这个我学过，这个是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呢。
6: 哎，那么在1884年的10月13号，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会议，就使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和统一的子午线问题做出了决议，最终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被世界公认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和世界时区的起点。
5: 哎呦，我的天哪！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回到了当年的地理课。
6: 你说要没有这根线，我是不是就能少学好多地理的？当时什么坐着飞机几点上去，划过几个时区
5: 啊？是是是，
6: 我就不用算这个题了。
5: 那你这个当时怎么算的啊？
6: 当时就拿着个地球仪，我就好好算算，就跟贾伦他们聊的这个地球仪似的。
7: 跟大家联欢高兴，但是又非常的紧张，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下边观看我们的节目
8: 啊，有很多
7: 啊，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8: 是
7: 啊，爱学习，
8: 对，
7: 家长也投资，
8: 多好
7: 啊，学校也教，老师也教，自个儿也努力，
8: 是
7: 比我们强多了。
8: 您那会儿呢？
7: 我那会儿不行，我那会儿一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8: 你瞧瞧，
7: 那可家长也急
8: 啊，
7: 也向上头反映，
8: 是吧？
7: 人上头还挺重视，派了一个局长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
8: 哦，
7: 局长来到我们班，拿起成绩册一看，
8: 都多少分？
7: 地理考试
8: 啊，
7: 多半班不及格。
8: 哟，
7: 最高的
8: 多少分？
7: 82，
8: 还行。
7: 最低的28，
8: 哎，这差点儿。
7: 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学生学的不好？
8: 谁的问题呀？
7: 这么办吧，我给同学们出个问题
8: 啊，
7: 一回头看见我们那个讲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
8: 地理课吗？
7: 对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以外，还围绕着太阳进行公

0: 转，
1: 对，
0: 要不然就没有黑白天了。
1: 你瞧瞧，
0: 但是转的过程当中，地球跟太阳有一个夹角，
1: 嗯，
0: 66.5度，
1: 详细。
0: 对，所以做地球仪的时候就特意做了一个象形的，
1: 哦，
0: 做了个歪的。
1: 哦，
0: 局长说就问问这个吧。
1: 啊，
0: 拿起成绩册来。
1: 嗯，
0: 28分，
1: 这最低分这个。
0: 贾伦，
1: 嗯，
0: 站起来。
1: 嗯，
0: 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2: 说说吧。
3: 嗯，老谢，我记得我打架淘气骂人。为这事儿，我爸没少说我，
1: 嗯，
3: 老谢也没少骂我。这地球仪不是我给弄歪的。
1: 嗨，谁问你这个了？
0: 局长说：“坐，
1: 坐下吧。”
0: 你就值28分，
1: 这都冤。嗯，
0: 82分，
1: 哎，最好的。
0: 张小曼同学，
1: 女同志，
0: 站起来。
1: 嗯，
0: 请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1: 听听人班长怎么说。
0: 女生。
1: 对，
0: 一上来之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1: 哭什么呀？
3: 老师，早晨起来我妈妈病了，我陪我妈妈上医院了，然后紧着满着往学校里头赶，结果来了还是迟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教室他就是歪的。
1: 嚯，也没明白。
0: 嗯，校长说坐下吧。
1: 嘿嘿，
0: 一回头，
1: 嗯，
0: 那个尤老师
4: 呀，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4: 哎，我怎么说呀？
0: 尤老师当时脸腾就红了。
4: 对，我害臊。
0: 那个局长，实话跟您讲得了，我是那个教体育的，地理老师歇产假，我这给他带的课。您知道体育老师对这个足球篮球他明白，对这个地球就差点了。
4: 啊，
0: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时候老师手里头一接过来他就是歪的。
1: 呵，也没明白。
0: 局长说：“去把你们校长赶紧给我找来。”
1: 真急了！
0: 哎呦，我们校长跑步来到局长面前。
1: 嗯，
0: 那个局长，这个事儿我都听说了，要批评您就死心的批评我。但是我跟您下保证，这个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这儿。
4: 在谁呀？
0: 在教务处孙老师身上。
1: 孙老师，
0: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
1: 嗯，
0: 教学经费再紧张，这个教具应该买最好的呀。结果您看，他买的还是处理品。
5: 刚才是贾伦、尤宪超表演的《地球仪》。哎，瑶瑶，
6: 嗯，
5: 我想问你一个谜语啊。
6: 这怎么又问谜语了啊？
5: 哎，跟这个有关系
6: 啊。那你说说。
5: 说人人都有，人人都缺，看不见摸不着，丢了找不回来，这是什么？
6: 钱。
5: 这钱丢了他还能找回来是不是？这个丢了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6: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是什么呀？
5: 时间呢？
6: 哦，时间呢？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5: 嗯，
6: 时间天天都有，那你过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怕什么呀？
5: 哎，你不能这么说。
6: 嗯，
5: 你说啊，日子长着呢，我还年轻，时间有的是，我给你算笔账，听完你就不淡定了。
6: 怎么的？
5: 咱们就按平均年龄算啊，大概就算能活到80岁吧，一共是多少天？
6: 这个我会算啊。
5: 嗯，
6: 一年365天，这80岁，
5: 哎，
6: 那可不少呢。
5: 我告诉你啊，大概是29200天。
6: 就20000多天呢？
5: 哎，
6: 我以为几百万天呢。
5: 还几百万天？我就告诉你，就这20000多天，你拆开一算也少得可怜。
6: 那你拆开我听听。
5: 首先来说吧，你这一辈子有一半时间大概都在睡觉。
6: 那倒是，这睡觉对我来说必须得有。
5: 睡觉减掉一半，日常吃饭喝水上厕所走路发呆闲聊再去掉一小半，上下班上学排队等车等人零碎时间全算上又去掉一大半。
6: 哎，
5: 你算算你还有多少时间。
6: 这么一算呀，正经能用的时间没多少了。
5: 所以啊，这姜昆李文华才告诉我们时间的宝贵啊。
7: 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月亮月亮

0: 这歌还真不错。
1: 听出来唱的是什么来了吗？
0: 啊，听出来了。
1: 是什么？
0: 金锁和银锁。
1: 金锁和银锁
0: 啊，不你刚唱的吗？
1: 我唱什么了？
0: 太阳是一把金锁，月亮是一把银锁，交给你一把也交给我一把，你来那金的，我来那银的，你也不吃亏，我也挺快活，我也别太乐，你也别哆嗦。
1: 你这捣鼓什么呢？这块
0: 儿就两把锁，我要来一把，我怕你不高兴。
1: 谁跟你分锁呢？
0: 不是分锁呀，
1: 我唱的是金锁和银锁。
0: 哦，没听清。
1: 歌词呢，是把太阳和月亮，就是日月，比成是织布的梭子。交给你一把，交给我一把，看谁能编织出美好的生活。
0: 哦，织布的梭，
1: 哎，
0: 锁就不给了。
1: 谁跟您分锁了？
0: 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过去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叫日月如穿梭。
1: 对，日月如穿梭，光阴快似箭的，
0: 形容时间过得快。
1: 您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
0: 那太快了。
1: 您今年有五十岁没有？
0: 还五十呢，都快六十了。
1: 哎呦，您都六十了
0: 啊！
1: 你看看，一晃就这么大了。
0: 哎，什么叫一晃啊？
1: 哎，你别着急，这一晃也是形容时间呢。
0: 是啊，
1: 你人刚生出来都不大吧？
0: 啊，就是。
1: 一说一晃，啊，十岁了。
0: 对对，是这么形容。
1: 是不是？一晃，二十了。又一晃，五十了。像您这岁数，晃晃晃晃晃，
0: 怎么样？
1: 晃没了。
0: 这一辈子都晃晃了，好吗？
1: 这个晃，跟那个剑同样是形容时间的词儿。
0: 哦，形容光阴日月。
1: 哎，我们算一笔账可以明白一个道理。
0: 哪笔账啊？
1: 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做贡献的时间可不算太长啊。
0: 是吗？
1: 你拿一个人
0: 啊，
1: 活75岁怎么样？
0: 人生70古来稀，不错了，
1: 不错了吧？75岁，每天睡觉8小时。生命的1/3，3/8 24全睡觉呢。
0: 哦，这一辈子光睡觉都占25年。
1: 对，睡去25年，
0: 这就还剩50年了。
1: 50年，学龄前是7年呢。
0: 哦，还剩43年
1: 啊。小学是6年，中学6年，大学4年，
0: 再刨16年，剩27年了。
1: 27年哪能全是工作和学习的事儿啊？
0: 还干什么呀？
1: 这27年
0: 啊。
1: 27年你不搞对象吗？
0: 对了，婚姻大事嘛，
1: 对不对？谈恋爱遛马路，做饭炒菜干家务，打瓶酱油买瓶醋，有了孩子还得洗尿布啊。
0: 这都是男同志的光荣任务啊。
1: 这又得10来年吧。
0: 对了，那这就还剩17年了。
1: 还剩17年了。啊，没事是打打球，下下棋，打打扑克牌，这又得7、8年吧。
0: 那可不，这都还剩10年了。
1: 还剩10年了。10年的时间，躺在炕上想睡觉，伸手拿出一张报，
0: 要学习了。
1: 不是，看看哪场子卖球票。
0: 还是为了玩。
1: 哎，又看电影又看球，一天至少2钟头。
0: 又浪费7、8年。
1: 还剩几年？
0: 还剩2年了。
1: 还剩2年了。想起来了。上了班得好好干，不调皮不捣蛋。好容易加了一回班，
0: 真不错。
1: 临走偷人一车砖。
0: 剩2年了还捅这娄子。
1: 法院开庭一审判，劳动改造2年半。您说这时间还怎么算呢？
0: 这别算了
1: 啊，
0: 这一辈子还干半年呢。你说这玩意儿真是
1: 算来算去把时间给算没了。
0: 这笔账真得好好算。
1: 当然我们有一点夸张，但是时间很紧迫。
0: 还真是这么快，
1: 大家都应该珍惜时间。
0: 哎，就是嘛。
1: 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伙伴不懂得珍惜时间。
0: 还有这事儿呢？
1: 我们单位就有一人啊。
0: 谁呀？
1: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王。
0: 哦，
1: 哎呀，一天到晚老嫌这时间过得慢。
0: 你瞧，愣有这种人。
1: 上了班以后迷迷糊糊的，东瞅瞅西看看。
0: 哦，
1: 刚上1/2个钟头就问人家。
0: 问什么呀？
1: 怎么还不下班啊？您说像这样胸无大志混时间，他生活还有意义吗？
0: 再没理想，活着就没劲了。
1: 就是啊，嗯，所以我像您这样的老同志啊，嗯，看到我们这些伙伴们，嗯，您应该多给我们讲讲爱惜时间、珍惜青春的道理。
0: 哎，太有这必要了，
1: 对不对？您首先您有方便条件，
0: 什么条件呢？
1: 您老话您就比我们懂得多。
0: 哎，倒是知道一些，
1: 是不是？你像过去有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知道
1: 啊，
0: 这是说黄金有价，光阴无价，
1: 花多少钱买不来，
0: 没价
1: 啊。还有一句话讲有价的，
0: 有价的，
1: 大诗人苏轼，
0: 苏东坡，
1: 在他春夜。

0: 诗中有一句成语，
1: 怎么写的呀？
0: 一刻千金，
1: 形容一刻钟就一千两金子。
0: 一刻钟一千两金子，
1: 你瞧瞧，
0: 一钟头多少钱？
1: 哎呀，那就合四千两了。
0: 卖你俩钟头的，
1: 不行，那我哪买得起、啊？
0: 你有钱、啊、你？
1: 我有钱，我也没金子呀。
0: 哎呀，你我上你们家看过，哎呦，屋里都了。
1: 那不是金子，
0: 那是什么？
1: 那是蚊子。你瞧你这头轰劲儿的，你看。
0: 这个意思也是讲花钱买不来时间，
1: 光阴无价，
0: 就是嘛，
1: 还真是怎么样？
0: 千字文上还有一句话，
1: 哎，怎么写的？
0: 尺璧非宝，寸阴是镜啊。
1: 对
0: 啊，
1: 说是一尺之长的碧玉不算宝贝，一寸光阴可得去争。
0: 您看，您这些老话，我们青年人知道的不多呀。您一讲，我们一看，哦，还有这么多话形容时间呢，我们就去琢磨，我们的心里什么劲头啊？
1: 那当然有帮助了。
0: 您但是您得老讲。
1: 哎，对对对，
0: 回家别一抱孩子老教这个，叨叨叨叨叨叨，飞教这干什么？你也教了。
1: 我没老教这个，没有。
0: 您要是想讲时间，
1: 嗯，
0: 我可以给您提供素材。
1: 哦，什么素材呀？
0: 各行各业对时间有形象的认识。
1: 嗯，好，你给介绍介绍。
0: 你拿这个打仗来说吧。
1: 啊，打仗，
0: 军事家讲过。
1: 哦，他们对这时间怎么说呢？
0: 时间就是胜利。
1: 对了，打仗就讲这时间，
0: 对不对？
1: 就是
0: 两军对峙，
1: 嗯，
0: 同攻一个山头，
1: 啊，
0: 谁早上去一分钟，谁就得到胜利，
1: 这山头就算归谁了。
0: 时间就是胜利嘛。
1: 嗯，那这个医学家怎么说呀？
0: 医学家讲啊，
1: 嗯，
0: 医学家讲时间就是生命，
1: 对，他治病救人嘛。
0: 您上岁数了，
1: 嗯，
0: 身体不好
1: 啊，
0: 到医院来奄奄一息了，
1: 哎呦，
0: 赶紧给您动手术，
1: 嗯，
0: 躺在那儿，
1: 嗯，
0: 刀子从这刺儿。
1: 哎呦，还是大手术！
0: 啊、开下来一看，哎呀，
1: 那得快动啊！这手术
0: 挺麻烦，先练一会儿，我吃根冰棍儿去。
1: 哎，等，别别、啊，你吃完冰棍儿了，我这儿都招苍蝇了。
0: 招苍蝇小事啊，
1: 嗯、
0: 耽误一分钟，您生命就完了。
1: 对了，时间就是生命，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这教育家怎么说呀？
0: 教育家讲时间就是知识。
1: 嗯，工人呢？
0: 对于工人来讲，时间就是财富。
1: 嗯，农民呢？
0: 对农民来说，时间就是粮食。
1: 对，哎，要是对我呢？
0: 对您来说，时间就是月份牌。
1: 他这跟月份牌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您都这岁数了，
1: 嗯，
0: 没几天丝头了吧？当然了，时间给我们大家伙，给您给我都是很平均的，
1: 非常公平的。
0: 有人想多得一点时间，
1: 那哪儿弄去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得去挤。
1: 对了，雷锋讲得好，得有钉子精神。
0: 哎，鲁迅老先生也讲过呀。
1: 讲什么呢？
0: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1: 对，看起来五分钟、十分钟都得要珍惜。
0: 有人看不起五分钟、十分钟。
1: 谁呀？
0: 我们那小王。
1: 我就是他呀。
0: 你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1: 他能干什么呀？
0: 他冲你乐。五分钟能干什么呀？
1: 你能干什么呀？
0: 五分钟能抽根烟。
1: 哎。就知道抽烟，
0: 人太少了。
1: 给你十分钟，
0: 十分钟抽两根，
1: 这要给你一钟头呢，
0: 抽一盒。
1: 对，时间越多越费烟。
0: 啊、你这富裕的给我这个，我不要了。
1: 不是，说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0: 您说什么？
1: 学习学习。
0: 我还学习呢，真的，我认识字吗？我
1: 您这是
0: 不是我基础不好？我基础不好。
1: 就这么自暴自弃了。
0: 您说像这样，他胸无大志又没有理想，他就没想到他这么混呐、啊、混呐、啊，时间就从他抽烟这个功夫，一分钟一秒钟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1: 看起来一分钟也不应该浪费，
0: 都得珍惜啊。
1: 就是，
0: 人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是珍惜平常的五分钟时间、十分钟的时间，人家自学了数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成为了知识渊博的教育家。
1: 革命的老人嘛，
0: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身兼数职，
1: 多忙啊！
0: 人家每天抽出20分钟、30分钟的零星时间，带着纸笔记呀、写呀，人写成了16万字的著作。
1: 看起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慢性自杀。
0: 对呀、这些道理您好好给我们伙伴讲一讲、我们大家得多感谢您呢。
1: 这倒是
0: 啊，
1: 不过要遇见小王那样的也不好办。
0: 您别丧失希望。
1: 哦，是啊、哎、
0: 您得点燃他心中青春的火焰。
1: 还点燃呢，我一划火他又抽颗烟，你怎么着吗？
0: 是啊，你得针对我们青年人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你跟他交朋友啊。
1: 哦，
0: 跟他谈谈心呢、啊、给他唱唱歌啊。
1: 哎，青年人爱听歌。
0: 就是那歌声就像春天的风一样。
1: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
0: 哎，这不行。
1: 哎，说给他唱歌。
0: 唱这个不行。
1: 喂、
0: 你得唱的还像谈心说话似的，对不对？
1: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你
0: 这也不
1: 这不是谈心呢。

0: 你青年人嘛，你让他高兴应该怎么办呢？
1: 王公，我买了一对鸡，买了一对羊，买了一对螃蟹，买了一对。
0: 等会儿。怎么了？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1: 这鸡鸭鱼肉还不高兴？
0: 什么呀？他是年轻人，您得给他唱青春的歌声。
1: 哦，告诉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少壮需努力。
0: 对了，
1: 哦，
0: 你比方可以给他唱这样的歌。
1: 什么歌啊？
0: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1: 花一样的青春。
0: 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
1: 在哪儿啊？
0: 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你这人家唱着歌呢，你乐什么呀？
1: 你碰我眼睛了，你那。
0: 我跟你讲啊，毛主席说，青年人就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1: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郭沫若同志讲过，人世间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失啊。
1: 年轻人应该珍惜青春。
0: 你每天你挤一个钟头的时间，你公共自己的专业知识，
1: 增长才干，你会成为祖国建设的人才。
0: 哎，你挤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每天写上一篇百字短文。
1: 循序渐进，你会练出秀丽的文笔。
0: 你每天挤十分钟的时间，你读一首唐诗，
1: 一年就熟读300首。
0: 你挤出五分钟的时间，背一个外语单词。
1: 哎，两年会话没问题。
0: 没问题了。见着外宾多有礼貌啊。How are you？
1: Good morning。
0: 猫腻怎么也出来了？这
1: 要不好好学，净搞猫腻。
0: 所以我现在我想给我们青年伙伴写一首诗，焕发他们心中的力量。
1: 咱们一块儿写呀、
0: 你也会写
1: 啊？我也想写。
0: 我说上句，
1: 我给你接下句，
0: 咱们试试
1: 啊。来来，
0: 即兴的啊。
1: 对对对，
0: 看谁说得快啊。啊，光阴多么宝贵
1: 啊，时间一晃就没。
0: 让生命放出光辉，
1: 闪着点亮，多美。
0: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他这么说合辙押韵呢、好听啊。
0: 那咱们再来啊。要和时间赛跑，
1: 不论谁都得挨个排队。
0: 为了理想，我们谈何辛苦，
1: 吊儿郎当自找受罪。
0: 前进，
1: 快追！
0: 前进，
1: 迈腿！
0: 怎么迈腿也出来了？
1: 这不迈腿怎么前进呢？
0: 我们迈开步子，大踏步的前进。我们过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的祖国，
1: 另一番景象了。
0: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山山水水处处那放光辉，
1: 多美呀、
0: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我们自己做过的贡献而感到骄傲自豪，而心地得到安慰啊！
1: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
0: 那时候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因为高兴我们80年代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对，我为教育下一代尽了力量也感到自豪啊。
0: 你也自豪
1: 啊？
0: 可是您要是对我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您可就不对了。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首先就没有自豪感了。
1: 对了，
0: 对不对？青年时代没做什么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到那时候那个小王，抽着烟头就得找您来。
1: 他找我干嘛呀？
0: 找您唱歌来。
1: 哦，也唱刚才那歌。
0: 他唱这歌可不是这词儿了。
1: 什么词儿啊？
0: 您看他那模样。过了几十年我们来相会，我们这帮年轻人全都60岁，眼也花耳也聋，满脸皱纹堆，一个个我们全都驼了呗。
2: 越活越抽抽
0: 啊！年轻的朋友们，虚度年华这怨谁？不怨你也不怨我，
1: 怨谁呀、
0: 都怨李文华这样的老一辈。
1: 怨
3: 刚才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时间与青春》，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停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呀呀，经过刚才我跟你的分析，是不是觉得时间越发的宝贵了？
4: 那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就这时间我还跟你多说了呢。
4: 怎么呢？
5: 我还没算上你拖延的时间呢。
4: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个人从来不拖延。
5: 你可拉倒吧，我还没见过你工作呀。
4: 我没有拖延症啊。
5: 我给你总结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啊。
4: 你说
5: 你这拖延的第一个毛病，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启动。
4: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5: 咱就说最近的工作吧，任务下来了，截止日期还三天，别人早干了，你呢？
4: 我这叫什么？我这叫先歇会儿，养精蓄锐。
5: 说白了，你这叫摸鱼。还说哎呀不急，哎呀来得急，刷会儿视频，聊会儿天，玩会儿手机，最后一两天你才开始干吧。
4: 那你说说最后一天我干没干完？我肯定能干完。
5: 你就说那天你睡没睡觉，白天焦虑发呆，晚上熬夜爆肝，熬夜熬的是两眼通红，最后质量也不管
4: 啊。好像是有点这意思，
5: 是吧？另外干起活来你也磨磨蹭蹭，又得收拾桌子，洗个手，倒杯茶，调整坐姿，手机充好电，登上网页版微信，然后折腾半天才开始干活。
4: 那你就说说我这人干不干净吧。
5: 我管你干净不干净，
4: 你就说这细节做得怎么样吧。
5: 你这不是细节。
4: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5: 这不李涵和李丁

0: 都总结了吗？他们管这个叫现代病。
1: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2: 不明白，
1: 因为在身边常见，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2: 比如呢？
1: 比方说，拿李丁举例子，您看他，
2: 我
1: 除了傻、呆、痴、你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1: 你没明白呀、
2: 我明白命没了，我。
1: 你现在
2: 啊
1: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2: 我都这么呆傻痴年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着我这250好不好？
1: 你没明
2: 白我还盖别的病呢？
1: 确实是啊，
2: 啊，
1: 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
2: 啊，
1: 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2: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1: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2: 我没法相信。
1: 哎，看见扇子没有？
2: 啊，
1: 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2: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觉得扇子怎么算？
1: 就是能算数啊！您算一个，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你能算算数？
2: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1: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也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2: 这，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1: 怎么
2: 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1: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4+4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2: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1: 能算吗？
2: 你算什么呀？全是十以内加减法，这8+8算什么呢？
1: 你都能算。
2: 我给你出个题，你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3c 的对数减去 4sin cos 的商，来换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1: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2: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1: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
2: 啊，
1: 都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诗。
2: 就这些病都有诗，
1: 都有诗。
2: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1: 都有哪个诗啊？
2: 都有诗吗？
1: 比方说 啊，失眠，了解吗？
2: 是，哦，就睡不着觉了。
1: 对呀、
2: 啊，
1: 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2: 就是分手了。
1: 哎，失控，
2: 就是你刚才那样。
1: 八
2: 十，他朋友也来了。
1: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2: 想不起来了。
1: 哎。失明，
2: 看不见了。
1: 失聪，
2: 王健林他儿子。
1: 那叫思聪。
2: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冲的嘛，不是。
1: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2: 思聪、啊、
1: 失聪是听不见的、
2: 耳聪目明，
1: 明白吗？
2: 明白了。
1: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2: 还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1: 怎么了？
2: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1: 对啊，
2: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鸡垫儿。
1: 我的意思 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2: 啊？
1: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2: 还有听不出来。
1: 比如说
2: 啊，
1: 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2: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1: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诗歌症患者，你诗歌叫症患者，你师姐叫贾晚期。
2: 谁养鸡？
1: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2: 我国民老公王石冲嘛。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诗歌症啊，说白了，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2: 这么惨呢、
1: 分不出高矮音来。
2: 哎呦，
1: 所以说 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2: 我没有这个疾病。
1: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2: 我听得出来。
1: 你分不出来，
2: 分得出来。
1: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啊？
2: 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1: 分得出来吗？
2: 没准备好呢。我分得出什么？
1: 高音、哆、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2: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1: 高音都
2: 高，
1: 低音老，
2: 拉
1: 中音
2: 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谁看不出来？ 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你
3: 不是
2: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吧？

0: 搞个山上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哎呀。
1: 你干嘛呢你
0: 这？你这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1: 嘛呢？啊，嘛呢？
0: 真嘛呢？你
1: 怎么唱歌呢？这
0: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1: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1: 你光听出来没用
0: 啊！
1: 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0: 我不露馅，
1: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0: 我唱的好极了，
1: 证明出你有病。
0: 我没病，
1: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1: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0: 啊，是有这样
1: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0: 怎么测？
1: 但是呢，听歌 您各位不直观
0: 啊。
1: 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0: 受不了，不可以。
1: 什么叫受不了啊？
0: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我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我在你旁边一块唱
0: 啊。
1: 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0: 哦，
1: 可以吧？
0: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1: 行吗？
0: 没问题，来
1: 这样啊，
0: 肯定
1: 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0: 像什么歌？
1: 丑八怪
0: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这说我丑八怪？
1: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0: 我脏心烂肺了，
1: 可以吧？
0: 我误解了，
1: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0: 转弯多啊，
1: 预备起，一块唱
0: 副歌部分。
1: 预备起，丑八怪呀呀呀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0: 你看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1: 你看你跑调了吧？
0: 谁跑调了？
1: 你这就是失歌症，知道吗？
0: 我还失歌？你先瞧瞧你这失明去吧，你这是摸什么？你跟那儿，
1: 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0: 还得表演出来，
1: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0: 好，
1: 能不能
0: 这么唱？这么唱，再
1: 来、啊，
0: 我跟着跟唱来。
1: 预备起，丑八怪呀！
0: 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1: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那么刺耳呢？怎么？
1: 你能不能跟上我？
0: 我能跟上你，没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1: 不，你说什么？
0: 我找着窍门了。
1: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0: 你都不知道窍门。
1: 再来一回啊！
0: 没问题啊！
1: 预备起。

0: 哎呀，当当你一个当，当当当个。
1: 哎哎，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啊，你要失格症给你治，知道吗？
0: 我没有失格症，我没有失格。
1: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0: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1: 比方说啊，丑八怪啊，这个哎的音哎不好，跟后面那个哎哎高音不好。
0: 哦，我这
1: 反复练练，
0: 反复练这两个音
1: 哎哎。哎
0: 哦哎，有针对性的，好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哎哎，你要是拉着磨唱，是不是更过瘾？干嘛呢？
1: 不这么练啊，你就不跑调了。
0: 对，这么练我调就不跑了。
1: 对了，
0: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1: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啊。
0: 没有这个病症。
1: 这个病啊，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0: 还有什么常见？
1: 要说最常见的
0: 什么呀？
1: 失语症。
0: 什么叫失语症？
1: 比方说，李丁儿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0: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说相声？
1: 不，那你怎么说呀？
0: 那都就怎么说呢？
1: 啊，对对对，李丁儿跟台上就别。正说相声呢，
0: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1: 哎
0: 谁让你认同了？
1: 怎么了？
0: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1: 不是，你就不这这这这这。
0: 不是，哒说不是，是哒不是哒，
1: 就正说相声呢。
0: 说相声。
1: 说着说着，嘴里突然拌蒜了。
0: 拌蒜了。
1: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0: 什么叫拌蒜？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嘴里螺丝了。
0: 什么叫螺丝了？
1: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0: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1: 不是就嘴里吗？
0: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0: 嘴里边就打结了。
1: 对对对，
0: 打结了，
1: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0: 我的妈呀！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你
1: 就说不出话来了，
0: 说不出话来了。
1: 李丁说着说说不出话来了，
0: 哎呦，
1: 怎么办呢？这个人之常情
0: 啊，
1: 这叫失语症。
0: 失语了，
1: 别着急
0: 啊，
1: 等他一会儿。
0: 哎，等我一会儿，哥。
1: 过些日子呢？
0: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1: 我都过些日子，
0: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这的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1: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0: 没有过些日，
1: 就过一会儿，哎，
0: 小会儿
1: 就能说出来了。哎、这是失语症，
0: 失语症。
1: 还有一种，
0: 还有
1: 可能比较常见，
0: 是什么？
1: 叫失认症。
0: 失认症
1: 说白了就是脸盲。
0: 哦，不认识的。
1: 哎，挺熟的人
0: 啊，
1: 大路马路一见面
0: 啊，
1: 不认识是谁了。
0: 哎呦，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0: 是吗？
1: 你有这个病吗？
0: 我没有这个病。
1: 那还行。
0: 这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1: 二位见面去了，那是我是谁吗？
0: 你是李涵呀、
1: 这是我。
0: 嗯，
1: 假如说你有失认症，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0: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1: 不礼貌，你这个人。
0: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三大爷。
1: 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
0: 啊？哎呦，
1: 比如说吧，就比如李丁，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0: 嘿，那不错呀，那个。
1: 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0: 我认为跟他是。
1: 实际上呢，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0: 我这差点太多了，这也。
1: 怎么了？
0: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
1: 不，
0: 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1: 你能听出什么？
0: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萌萌，加油，萌萌，站起来，萌萌，这林志玲对不对？萌萌，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塞萌萌你给我整蒙圈了呢，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那个，
1: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有办法能治疗。
0: 怎么治疗？
1: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太伤人心了，
0: 这不好。
1: 慢慢想一想，
0: 不能伤人心，
1: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0: 哦，
1: 咱试试怎么样？
0: 试试。
1: 大街见面了，咱俩认不出来了。
0: 认不出来了，
1: 来一会儿啊，
0: 就得自己想，对吧？
1: 哎，李丁，
0: 哎，
1: 这是我是谁吗？
0: 哎，你不是那谁？
1: 想想，
0: 等我这么想，哎，你是谁？
1: 对、
0: 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哎，就在我嘴边上了。哎，你等一下，你别说，我再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1: 我说话了吗？我。
0: 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1: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 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0: 啊，那是
1: 让我给你点提示，
0: 给个提示，
1: 有提示不完了吗？
0: 再来，提示就
1: 行。哎，李丁，这是我是谁吗？
0: 哎，谁？
1: 想想，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呦，你，哎，那家，你给个提示，
1: 怎么忘了呢？
0: 嗯，
1: 咱俩都姓李，
0: 哦，
1: 对吗？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不是，我跟你说，
0: 你别管我叫爸爸，
1: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0: 你急了，急了，你
1: 干嘛呢？
0: 不是，
1: 是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0: 联姻，李公公，
1: 平身。
0: 哎，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1: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
0: 演过出，
1: 演出。
0: 我想起来了，
1: 对吗？
0: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1: 这是个什么戏呢？
0: 对对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1: 这台上站得下吗？
0: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
1: 对，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1: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0: 演的队长吗？
1: 没有，这
0: 就是队长。然后当时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1: 啊，是你小子呀，
0: 是老子，我
1: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0: 傻子呀，
1: 干嘛呢？
0: 怎么叫傻？
1: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跟你唱过歌呢。
0: 啊，是什么歌？
1: 丑八怪。哎呀
0: 我想起来了，
1: 我是谁？
0: 我们家那驴。
1: 别演了。
2: 刚才是李涵李丁表演的现代病。
3: 哎，花儿，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啊，
2: 怎么呢？
3: 我觉得你对拖延症的了解不是靠相声
2: 啊，
3: 是靠对你自己的理解。
2: 哎，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也有拖延症呗。
3: 哎，你想想啊，你想运动，你得换衣服吧？
2: 啊，
3: 找鞋子吧，还得刷个攻略，看看往哪儿跑。
2: 嗯，
3: 装备齐全了，哎呀，太累了，明天再动吧。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3: 哎。你白天该干事儿了，你就说，今天我太累了，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天气也不好，我这得万事俱备啊，要不然不适合我努力呀。
2: 嗯，我这不是借口比较多吗？
3: 到了晚上睡前开始复盘人生了，哎呦，我的今天又虚度光阴了，明天我一定早起，一定学习，一定努力，一定戒掉拖延症。
2: 嗯，一定说的是对的。
3: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昨天的誓言作废了，照旧拖延，照旧摆烂，循环往复。哎呀，那叫什么来着？天天打脸。
2: 哎呀，行了，别说，你这说完我都觉得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3: 哎，咱们俩现在是不是有点互相揭短的意思？
2: 互相攻击呀。但是说实话，这拖延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比比皆是。
3: 嗯，
2: 这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要跟我们说说拖延症吗？
4: 谢谢啊，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啊。每一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心情都很……虚什么呀？我虚。每次呢来了以后，看见很多人，嗯，黑什么你黑呀？按照惯例呢，我们给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周培岩。
5: 你真该死啊！
4: 你该死！
5: 什么你就推我一下？
4: 什么叫我该死啊？
5: 我是跟我说，我替我自己着急，我自己骂自己，我说你真该死呀。
4: 对，你骂自己指着我鼻子骂。
5: 不是，你别捣乱行吗？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啊。
4: 啊啊，没工夫搭理我，你干嘛呀？你想咱跟这儿录节目呢？
5: 我着急呀。
4: 你着什么急呀？
5: 咱俩刚才上台前，人导演是不是跟咱俩说了？
4: 说什么？
5: 让咱们俩准备一下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咱俩还没新节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哎呦呦，您让各位听听新春特别节目的段子，还好几天呢。你着什么急？
5: 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话啊！
4: 啊，
5: 我最不爱听你说这话。
4: 什么呀？
5: 大伙不知道啊。
4: 怎么了？
5: 平常啊，一到什么事儿就这句，还早着呢。你着什么急呀？就拿今天我俩录这节目来说
4: 啊，
5: 还是他昨天晚上写完的。
4: 嗯，写完没写完吧？你就说，耽误了吗？
5: 对，就你写这节目，咱俩能演吗？
4: 怎么不能演？
5: 就这节目咱俩录完，
4: 嗯，
5: 播出去，人家原创都得告诉你，知道吗？
4: 哎，告呗，这我还熬夜抄的呢。
5: 我这夸你呢，
4: 啊，我用你夸我呀，
5: 啊，
4: 不有句老话吗？
5: 啊，
4: 车到山前必有路， 春节节目还早呢。
2: 啊，就这句不合辙。
4: 这不用合辙，这个啊，还准备了就完了呗。不过想想我
5: 还准备了，
4: 我承认，嗯，准备的不太充分。
5: 你哪回准备过呀？啊？我跟你说，周佩妍，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你就拖吧。我跟你说，你别觉得还有几天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4: 哎，让你说的，还一眨眼就过去了，过去了吗？哎呀，过年了，哎呀，初一了，哎呀，初二了，哎呀，劳动节了，哎呀，我都60了，哎呀，我孙子都这么大了，哎呀，哎，哎呀，
1: 说话呀。
4: 我不成照片了吗？
5: 哎，行行，你就跟我斗啊，跟我闹吧，行吧，演吧。
4: 谁跟你斗了？哎，拖延症，我想控制就控制，想拖延就拖延，不想拖延就不拖延嘛。咱能控制？
5: 你控制不了，你现在是习惯性拖延症，什么事儿你从潜意识里就想拖。我跟你说啊。你别不信啊！这样
4: 怎么？
5: 现场咱们试一回，你就知道了、
4: 啊。这还能试试？
5: 咱俩这样，嗯，以5分钟为限。
4: 怎么着？
5: 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就好比是现在到过年的时间了。
4: 那行啊，就表示这几天，
5: 你就试试你这拖延症耽误不耽误事儿？
4: 那来一回呀、啊！
5: 你试试就明白了。
4: 来呗。
5: 好了，朋友们，咱们现在计时开始。
4: 春节是吧？春节特别节目。那得写跟春节有关系的事儿啊，嗯，春节有关系的事儿，那我得查查。春节有关系的事儿是饺子啊，对，这个题目啊，咱们就写饺子。题目写完了，这个饺子我从哪开始写？这还得查。
5: 饺子是咱们中国独有的美食，早在明清时期。

0: 原来这个强子是个女人。真别说啊，我一看人家说妈妈的味道，还真有点想我妈了。多少年没吃过我妈包的饺子了，真想我妈了。你看现在这大数据啊，刚说想我妈了，他就给我推个父亲。
1: 好，下面特别报道，在今天下午，一名5岁男孩和爸爸在公园的湖边玩捉迷藏，等到他爸爸藏时，孩子始终没有找到，最后在咱们警方的帮助下，找了40分钟，在湖里找到了孩子的爸爸。他爸爸用一根芦苇杆呼吸，真是一生要强的父亲。
0: 这爸爸真行啊，这有意思啊，这芦苇。
1: 哎，芦苇浑身都是宝，芦苇叶可以编织芦席，芦苇杆是造纸的原料，芦苇根茎煮水有了不起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道，芦苇水可以解百毒。
0: 啊，李时珍，
1: 我从祖父开始，我们一家5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
0: 什么呀，这是？
1: 我从我祖父开始，我们一家4代人专门治疗一体多病。哎，从我祖父开始，哎呦，我专门治疗肠胃病。
0: 行了，
1: 我专门治疗心梗。哎呦，我专门治疗脚气。
0: 这不都骗子吗？
1: 碰到骗子不可怕，一招教你识破骗局。
0: 就这个我得看。
1: 好，方法我已经分享到下方链接，点开即可观看。
0: 链接，
1: 我是渣渣辉，四兄弟就来砍我。
0: 啊，这还有广告，
1: 上线就送888元大礼包。
0: 那这游戏行啊，下一个。哎，这什么声音啊？
1: 时间到了。
0: 时间？
1: 你该交节目了。
0: 我还没写呢。
1: 你要写什么呀？
0: 我写饺子呀。
1: 五，
0: 那不
1: 四，
0: 那我赶紧写呀。
1: 二，
0: 饺子。
1: 一。到时间了，
0: 不，这怎么了？
1: 到春节了
0: 啊？那怎么办呢？
1: 节目呢，周围啊，
0: 没写呢呀？
1: 你说耽误不耽误？
0: 真耽误！
1: 我跟你说，你就拖吧，甭说这几天，啊、这辈子你都拖过去了
0: 啊！这么快啊？
1: 你说我该不该着急？
0: 那该着急。
1: 你这毛病改不改？
0: 我改呀。
1: 那咱这节目
0: 明儿写呀？
1: 白费劲了。
2: 刚才是王春阳和周培岩表演的拖延症，上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你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攀附之祸。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女子被该医院的一名男医生勒死在检查室里，一时间整个医院哗然，男医生也迅速被警方带走。男医生名叫陶瑞，而被他杀死的女患者则是他昔日的女病人宋玉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攀附之祸。

2024年的中秋节，陶瑞好不容易跟同事换了个班，抽时间回岳父母家吃了个团圆饭。期间，岳父何国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纪不小了，赶紧要个孩子吧。”陶瑞搂着妻子何小丽对岳父母保证：“今年我就能评上副主任医师了，评上了就要孩子。”时年34岁的陶瑞来自农村，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再到主治医师，他熬过了最累最苦的几年。30岁那年，他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小学老师何小丽。何小丽是本地独生女，比他小3岁，父母都在教育系统工作。跟何小丽结婚后，陶瑞的上进心更强了，他总想让何小丽一家看看，他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样可以出人头地。在医院熬了多年，陶瑞早就有资格晋升副主任医师了，可医院里像他这样的年轻医生比比皆是，无论从学历还是专业能力来说，他都不是最突出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他只能想尽办法争取。10月的一天，陶瑞所在的科室住进来了一位急性心肌炎的女患者。刚住进来，来打招呼的人就特别多，陶瑞知道这个人肯定来头不小。他打听一番后得知，女患者名叫宋玉娟，比自己大3岁，几年前嫁给了本地做医疗耗材生意的程刚。不料几年前程刚因为车祸去世，她就接手了丈夫的生意，短短几年下来，将丈夫留下的生意越做越大。陶瑞还了解到，宋玉娟不仅有钱，在医疗系统也很吃得开。他暗想，如果能跟宋玉娟这样的人搭上关系，说不定对自己有帮助。之后他对宋玉娟很是关照，每天查房的时候都会多关心几句。得知宋玉娟住院期间只是请护工照顾后，他跑病房更勤。

一来二去，两人不仅熟悉起来，还聊得很投缘。宋玉娟出院的时候，两人留了联系方式，陶瑞还热情地说：“宋姐，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随叫随到。”宋玉娟以为陶瑞只是嘴上说说，不料陶瑞真的隔三差五地给她发些慰问信息，还经常把一些有关健康养生的资讯和视频转发给她。宋玉娟很感动。自从丈夫过世后，她一心扑在生意上，还真没哪个男人这么关心过自己。宋玉娟认识的人多，有时候身边有朋友有些小问题，求她帮忙找医生看看，她忙不过来，就让陶瑞帮忙带着去医院看病做检查。陶瑞不仅热情接待，还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事后那些朋友都对她说，陶医生人很不错的。宋玉娟听到这些反馈，既高兴又倍儿有面子。作为答谢，宋玉娟请陶瑞吃饭，而每次陶瑞都会抢着买单。宋玉娟混在商场多年，天天请客吃饭送礼，花的钱多了去了，但被一个男人这样认真对待，她心里甜丝丝的。不仅如此，逢年过节，陶瑞还会给宋玉娟送些小礼物，虽然都不是很贵，但看得出都是陶瑞用心挑选的。一次聊天中，宋玉娟得知陶瑞所在的医院正在进行青年医生网络投票，得票最高的医生不仅可以优先获得晋升资格，还可以直接入选年度优秀医生。陶瑞叹气地表示，用尽洪荒之力，他的票数仍旧只在中间。宋玉娟却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看姐给你操作一把。”果然没几天，陶瑞的票数蹭蹭上涨，直至后来都一直稳居第一。陶瑞欣喜地对宋玉娟说：“宋姐，这次多亏你了，我第一次在医院这么出名。”宋玉娟却轻描淡写道：“无非就是多花钱多找人，这年头有什么不可操作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陶瑞见识了宋玉娟的能耐后，越发想抱紧这棵大树。没多久，宋玉娟的父亲生病住院，宋玉娟给他请了护工，可老人脾气古怪，总觉得护工照顾得不好，一连赶走了好几个护工。宋玉娟无奈，询问陶瑞有没有口碑比较好的男护工，陶瑞知道后，竟亲自过去照顾宋玉娟的父亲。老爷子得知对方是名医生之后，当即也不发脾气了，很是听话。最后老爷子还夸陶瑞做事专业仔细，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见陶瑞这么仗义又贴心，宋玉娟被感动了。老爷子出院后，宋玉娟作为感谢，送给陶瑞一条名牌皮带，陶瑞没有收，还真诚地说：“宋姐，我能帮上你的忙就很高兴了。”宋玉娟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陶瑞悠悠道：“当初看到你一个人住院，我就替你心疼。我父亲去世也很早，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妹妹养大。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也是生病，我们都还小，她只能一个人住院。”陶瑞向宋玉娟说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宋玉娟听得泪眼婆娑，她感慨道：“没想到你吃过这么多苦啊。”陶瑞却不以为意道：“吃苦我不怕，我怕的是不公平。你不知道，就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没背景，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儿都是我做的，可容易却是别人的。我也据理力争过，结果不是被排挤，就是被人看笑话。如今我也想开了，这年头，老实人最吃亏。”宋玉娟看着眼前郁郁不得志的陶瑞，怜惜道：“别灰心，以后姐罩着你，看谁敢欺负。”陶瑞激动万分，当即拉着宋玉娟的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此后，宋玉娟时不时会带着陶瑞认识一些医疗系统里的主任、处长等，陶瑞忙得脚不沾地。何小丽察觉出丈夫的异样，追问下，陶瑞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很有实力的患者，通过这个患者，他的职业生涯将顺风顺水。而且他还跟何小丽保证，今年一定评上副主任医师。何小丽见他这副吃了兴奋剂的模样，提醒道：“评副主任医师，不是应该在医院下功夫吗？

怎么天天往外跑？陶瑞却不屑地对他说，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何小丽还想问个清楚，可陶瑞闭口不谈。宋玉娟每每把陶瑞带着出席饭局，对外介绍都是自己的远房表弟，还会把陶瑞的专业能力大为夸赞一番，并且让大家多多关照这个远房表弟。酒桌上的人都是人精，自然懂得宋玉娟的意思。陶瑞见宋玉娟这么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搭建人脉，十分感动，每次都会贴心地坐在宋玉娟身边，给她夹菜倒饮料，有时还会给她挡酒。好几次陶瑞都喝得烂醉如泥，宋玉娟埋怨他不会喝还喝得这么猛时，他却说，我一个大男人喝醉怕什么，只要你不喝醉就好。就这样，宋玉娟一点点被陶瑞感动着，久而久之她越来越喜欢陶瑞这个弟弟了。但她知道陶瑞是有家庭的，而且比自己年纪小，她是不可能去当第三者的，她还是想试试陶瑞，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想法。一次两人吃饭的时候，宋玉娟故意提自己一个闺蜜找了个比自己小的老公，她问陶瑞，你会介意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爱人吗？陶瑞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说，只要真心相爱，什么都不是问题。陶瑞的话让宋玉娟心里一动，但他还是继续旁敲侧击地问陶瑞和妻子的关系如何。哪知陶瑞叹气道，哎，姐，你不知道，他们一家对我的那个态度真叫人寒心，特别是对我家里人那个嫌弃样，我看了就生气。宋玉娟继续问，既然过得憋屈，怎么不离开呢？陶瑞咬牙道，我是怕我妈年纪大了接受不了，再说就算离开，我也要混个人样再走，不能就这样让他们瞧不起呀。也许是他的真诚和豪迈让宋玉娟动容，宋玉娟拍着他的手道，姐一定帮你，不再让你被人瞧不起。陶瑞激动万分，当即深情地望着宋玉娟道，我只要今年能评上副主任医师，我就得偿所愿了。姐，你对我的好我心里都记着呢，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陶瑞的报答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宋玉娟是过来人，自然明白，当即娇羞地笑开了花。2025年5月，在宋玉娟的运作和陶瑞的努力下，陶瑞成功晋升为副主任医师。高兴之余，他给宋玉娟发了条感谢的信息，宋玉娟回复一句，那你准备怎么感谢呀？可消息发出去之后就没了下文。宋玉娟以为陶瑞工作忙也没在意，可一连几天陶瑞都没有再联系他。宋玉娟发信息给陶瑞，冷嘲热讽道，陶医生真是不得了了，刚评上副主任医师就翻脸不认人了。陶瑞一听宋玉娟生气，赶紧答应见面。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女子被该医院的一名男医生勒死在检查室里，一时间整个医院哗然，男医生也迅速被警方带走。男医生名叫陶瑞，而被他杀死的女患者则是他昔日的女病人宋玉娟。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攀附之祸。

0: 陶瑞告诉宋玉娟，自从自己被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后，医院就有谣言传出，说他是靠潜规则晋升的，还说他和女患者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关系，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此这段时间他烦不胜烦。可宋玉娟听后却毫不在意，还反问，反正都是些谣言，你怕什么？陶瑞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陶瑞心里明白，宋玉娟只是想收谢礼，可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他有什么发展，无非是想借用他帮自己顺利晋升副主任医师而已。于是当流言四起后，他为了明哲保身，只好处处躲着宋玉娟。可宋玉娟却毫不顾忌，依然时不时来找他。这样一来，谣言更甚。陶瑞觉得同事们看自己的眼神都别有深意。不仅如此，就连何小丽都听闻了些医院里的传闻，在家里多次询问陶瑞和宋玉娟究竟是什么关系，为此夫妻俩吵了好几架。陶瑞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他得跟宋玉娟说清楚。他无比恳切地对宋玉娟说，姐，我没想到谣言猛于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好，以免被误会，但你放心，我永远把你当姐姐看待。宋玉娟何其聪明，当即就明白陶瑞这是想跟自己划清关系。之后宋玉娟把自己和陶瑞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来回琢磨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陶瑞竟然把他当梯子使，他气血上涌，自己居然被一个愣头小子给算计了。他越想越气，第二天就冲到陶瑞所在的科室，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陶瑞调笑。陶瑞很尴尬，压低声音问，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这什么意思？宋玉娟却不管不顾道，你当初说事成之后要好好报答我的，难道说话不算数了吗？陶瑞却冷笑道，我说了，我会永远把你当姐姐，是不是你自己想多了？一听这话，宋玉娟当即火起，提高音量嚷道，没想到你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真是看走眼了，亏我对你这么好。宋玉娟的叫嚣吸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宋玉娟不仅不收敛，反而当着众人的面把陶瑞一阵痛批，将他怎么故意接近自己，怎么利用他为他铺路，都抖了个底朝天。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陶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还是科主任上来，才把气愤至极的宋玉娟给劝走了。可事情还没完，宋玉娟的霸道再次让陶瑞害怕，他隔三差五就会找几个人来陶瑞的科室闹上一通，不是大骂他忘恩负义、翻脸无情，就是诋毁他吃软饭、靠女人晋升、玩弄别人的感情。一时间，陶瑞彻底出名了。他每天都会被同事在背后议论，有时候上厕所都能听到同事或患者在谈论自己，而且还有之前的老同学打电话来问他传言是不是真的，还讽刺他艳福不浅。何小丽知道后气得要离婚不说，还搬回了娘家，岳父也因此事气得血压上升，住进了医院，还不让他去看望。但最让陶瑞难受的是，医院领导告诉他，由于有人举报，他的副主任医师的聘书暂缓发放。陶瑞郁闷至极，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宋玉娟害的，如果不是他，自己会这么惨吗？可他一打电话给宋玉娟，还没张口就被对方骂了个狗血淋头。不仅如此，宋玉娟还威胁他迟早会让他付出代价。陶瑞此时才知道，宋玉娟这样的女人惹不起。
1: 2025年8月29号上午大约9点左右，
0: 宋玉娟来医院办事，碰巧遇到了陶瑞。陶瑞也看见了宋玉娟，本想装作不认识避开，可宋玉娟却主动且大声地打招呼，陶主任，最近过得如何呀？陶瑞看到他那一脸讽刺的笑容，又怕他会在大庭广众下让自己难堪，当即一把将他拖进了住院部的检查室。彼时检查室恰巧无人，陶瑞关上门后气愤地问，你把我害得这么惨，你得意了？ 宋玉娟也来了气，反问道：我对你那么好，可你却骗我，我不该出出气吗？既然你敢耍我，我也不能让你好过。陶瑞气得推了一把宋玉娟，恶狠狠道：我的副主任医师没有了，老婆要离婚，岳父进了医院，你满意了？宋玉娟却嬉笑着说：那你辞职呀，姐可以养着你，反正你适合吃软饭。不等宋玉娟说完，陶瑞就气血上涌，此时他的手刚好不小心碰到心电图机上的电源线，随即将电源线

拔掉，用电源线勒住宋宇轩的脖子，大约有四五分钟，直至他不再反抗才松手。冷静下来的陶瑞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当即跑到外面呼喊其他医生救人，可惜宋宇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2026年3月14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陶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鉴于陶瑞有自首情节，且案发后陶瑞的亲属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对陶瑞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摔倒受伤，这个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清晰可循的，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同时，监控和事故认定书也显示，小王存在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这种过错，对损害的发生也有原因力，依法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小李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小王自行承担 3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安全驾驶它是不分车辆类型的啊，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你都得要遵守信号灯、禁止逆行、不得酒后骑行这样的规定。那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一方是图方便省时间逆行，一方酒后分心或者是造成了反应下降，双方呢都把自己和别人放到了危险里面，担责的根本是过错行为而不是物理的碰撞。只要是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是毫发未碰也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不要心存侥幸的心理。在我们的网上呢，也有网友留言说啊，骑车逆行那肯定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我们啊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且这种行为还会存在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按照交通规则来骑行。是的，不管哪怕是我们是走路啊，没有任何的交通的工具，就是走路，哎，还是您开汽车、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只要您在这个道路上行驶，那您都要遵循我们的交通的规则。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说碰撞了，您撞到别人了，你才担责任啊。有的时候因为您的这个原因，过错的原因，导致了对方有财产或身体的这种损伤或者是伤害，那也都要有这个责任，应该要承担。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

0: 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现在想要带孩子出去啊，有一种儿童骑行箱非常受欢迎。他说呢，是专门为儿童来设计的，就是在行李箱上面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这样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孩子骑个这个骑行箱，也不用您抱了，是吧？自己也觉得很好玩，所以呢，很多人就愿意选。但是最近啊，杭州市的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经达到了几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啊，甚至打出稳如泰山这样的宣传语。那大家看到这种宣传语以后，家长肯定愿意啊，这样也减少自己在行程当中的带孩子抱娃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它的国家的标准来生产的，针对要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这样的动态的安全，这个行业没有专门的标准规范。就是说本来呢，它只是个行李箱，只是你拉着走的，不要坐人，但是你现在坐上人以后呢，它好像又成了一个像小车一样的。但是它的安全的标准呢，是按照旅行箱包的国家的标准来啊，它没有按照这个骑行的这个小车的标准来，所以它往往在这方面呢就没有很多的一个考虑和规范遵循。骑行箱呢，它应该是一个跨界的新型的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的标准和行业的标准。现在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杭州市消保委组织开展了比较试验啊，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便宜的80.9元，贵的是1086元。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和制动性能。那在实验室的稳定性的测试当中，工程师把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且在箱体的受力点加载了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9000克就是18斤重啊，这个小朋友体重加的也不是很重。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的样品就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啊！测试显示，25款样品当中有12款没有能够通过稳定性的测试，很容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者是侧翻。除了防倾翻的能力，骑行箱是否能够有效的制动，也是这次比较试验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如果我们是车，我们是要有制动的这个功能，而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制动，可以停下来。可是这个行李箱行不行呢？测试结果，25款的样品当中，有多达18款根本就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很难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停止这样的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当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的位移，没有办法有效的助停。而且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之后，有3款样品都出现了结构的损坏。而且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来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当中也发现操控和安全设计 有缺陷。

有位现场体验的儿童家长说啊，有一款啊不是很好，拉的时候它就会走偏，走的时候也不顺畅，没有制动，小朋友想下来的时候也不方便。所以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您啊，如果您想要选购儿童骑行箱，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还要把安全指标放在首位，毕竟呢是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的。特性的指标宣传，如果他宣传了，您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给您相应的检测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要作为第一位的，核心性能要亲手试一试，按需选择，不要跟风，宣传卖点也要多多的核实。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啊，有些人啊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啊，有些人是去看什么呢？看突发性耳聋的，而且其中年轻人还比较多。到那儿一看之后啊，会觉得哎呦，以前我们总认为年龄大了以后才会出现听力方面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年轻人也突发性的耳聋了呢？那我们今天啊，就和您来说一说近期发展的比较多的一些突发性耳聋的这种情况。有的呢，医生介绍啊，有的人呢，他是早上起床接电话的时候出现了一侧的耳朵好像被棉花堵住了，有的是熬夜加班或者是耳鸣不断啊，听力直线下降，还有些呢可能是戴耳机啊看剧然后出现这个情况。这种特点呢来得快，大多是单侧的，还有耳鸣。这个现象不是上火，而是耳朵急性故障突发性的耳聋，简称突聋。医学全称叫特发性突聋，就是指在72小时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上听力下降达到20分贝。感应神经性这几个字意味着问题不在外耳或中耳，而是在更深处的内耳毛细胞或者是听神经，可以把它理解为听觉系统的一次急性故障。医学界呢也称为叫耳促症啊，我们经常听的是脑促症，这个是耳促症。突发性耳聋它典型的表现呢，一个是来得很快，听力下降往往在几分钟几小时内就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它不是说慢慢来的，少数人在三天内降到最低点，几乎没有说你去慢慢适应的这个时间。还有呢多是单侧啊，绝大多数患者是一只耳朵出问题，突然感觉到声音变远发闷，像隔了一层膜一样。还有一个特点是常常伴随其他信号，约九成患者会出现耳鸣，可能是嗡嗡声或者是像知了叫的声，或者是像电流声，一部分人还有耳闷胀这样感觉，还有眩晕、恶心、呕吐，甚至听觉过敏，也就是听到正常音量的声音也觉得刺耳了。这个突聋啊，不是说哎呀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啊，它是耳科的急症，处理要及时，因为它直接决定你的听力能不能够恢复。突聋的确切的病因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明确，但是医学界已经识别出一系列明确的助推的因素，比如说啊，像现在这种昼夜温差悬殊，气温如果再加上反复骤变的天气，恰恰是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核心机制在于耳内的内耳血管，内耳它是人体中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的器官之一，负责感受声音的毛细胞高度依赖持续的氧气和养分的供给。当气温骤降或短时间内温差过大的时候，人体的毛细血管会因为受冷而收缩，内耳的微循环随之受到影响，就容易引发血管痉挛，导致毛细胞缺血缺氧。那这种缺血的状态不能够及时解除，毛细胞就可能受损甚至是死亡，这样听力就会骤然下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呢，是免疫力，气温反复变化。

之后的72小时是黄金治疗期，7天内是有效的治疗窗口。越早干预，内耳毛细胞还处于可逆损伤阶段，恢复听力的可能性就越大。拖延超过一周甚至更久，毛细胞可能就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啊，所以这样治疗的效果当然也就大打折扣了。那怎么治呢？啊，现在临床上规范的治疗是以综合方案为主，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是公认的一线用药，通过口服、静脉给药或是股室内注射，起到减轻内耳炎症水肿、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改善内耳微循环和营养神经的药物，它可以帮助恢复内耳的血供和神经功能。对于适应症的患者啊，高压氧治疗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通过在加压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内耳组织的氧分压，促进毛细胞修复。一部分患者呢，还可以去配合针灸啊、中医调理这样的辅助的手段。那这种突聋的救治啊，考验的是对耳科急症的响应速度和综合治疗能力。听功能检查室可以完成纯音测听、声导抗、耳声发射等全套听力学评估，能够快速明确诊断并且启动治疗。医用的高压氧舱可以和药物治疗形成有效的配合。如果说啊，一旦出现突然的听力下降、持续的耳鸣或者是耳闷的感觉，特别是在气温剧烈变化的环境下，哪怕症状不算严重，也应该立刻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就诊，做一个纯音的测听就能够明确诊断。不要拖延啊，早一小时就诊就多一份保住听力的机会，千万千万别耽误。当然最好我们还是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不要太过于疲劳，不要熬夜，不要长时间的戴耳机放大音量啊，这样呢也会造成我们耳朵的一些问题。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4号阴天。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在稍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这是一件来自江南的刺绣作品，但你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古老的泥人与现代生活场景融为一体，他们就可能掀起一股流行的风潮。林立的山峰，皑皑的白雪，飘落的樱花，你品味的不仅仅是唯美的自然景观，也是精雕细琢的创意美食。手艺精致典雅，超越想象，深藏在江南的山水之间。这些是一根根用蚕丝纺织而成的线，它们是丝绸制品的主要原料。不过当它被层层劈开时，功能也将发生一些变化，成为更加精致的刺绣作品的原料。当它继续被劈开到32/1甚至64/1时，就将创造一个奇妙的世界。
3: 这个蜻蜓啊，那个翅膀在扇动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说其实它是透明的，我就直接在这儿用大概是32/1的这个劈的这个丝线吧，来把它这个经络我来把它表现出来，然后一看这个蜻蜓，你看就栩栩如生，振翅欲飞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2: 这项奇妙的手工技艺就是无锡精微绣。刺绣中国江南著名的手工艺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被用于服饰制作，而无锡精微绣堪称江南刺绣的精品。鲍文基和徒弟孙玉玲就是这精微世界里的传承人，江湖人称丝线上的舞蹈者。2022年春晚，舞蹈节目《只此青绿》一夜爆火，青绿叠加，风韵悠长，观众们感受到了浓厚的生命感和青春的气息。
3: 只此青绿嘛，说的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那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就突然就是一夜之间，就是通过这个春晚来爆火，都在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2: 节目刚刚结束，鲍文基就联系了徒弟孙玉玲，他决定带着徒弟用精微绣的技法，把这幅900多年前的北宋山水画作变成一幅刺绣精品，让这两个古老的中国艺术碰撞出青春的火花。
4: 这里的话还要加一点，这个蓝色，这个宝石蓝就是它要密一点嘛，密一点它这个闪光更显得这样突出这个青和绿的这个对比色。这个绿色加一点嫩芽，就突出那个生命嘛，向上的这种嫩嫩的这个感觉。
5: 好的。从小就喜欢，因为比较喜欢传统文化这一块的。其实当时有很多选择嘛，更想说是可以自己在衣服上绣一些简单的图案，可能会更贴近生活。
2: 一幅千里江山图，山水树木各种元素超过了50种，不同颜色使用了200多种，其中青绿色就有100多种。要想让它成为经典之作，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细致刻画。
3: 那我们就需要把丝线劈得很细很细，甚至劈到128/1，来用针法来体现。
2: 一根丝线的128/1，若有若无，飘飘渺渺。这是鲍文基这几年在精微绣上的创新和突破，只为把方寸间每一个细节都表达得清清楚楚。不过在精微绣的世界里，相比山水，人物才是更高的境界。
3: 在这么小的这个人物中间啊，他有表情，比如说像这个大臣，他们两个人在窃窃私语，在说话的时候，那我就需要脸对脸，然后他心里想了什么，我们得研究一下他可能会说什么。

0: 闻鸡归汉图讲述的是东汉末年曹操派遣使臣将蔡文姬赎回的故事。一针一线不仅要勾勒出寸人斗马的造型，还要刻画出人物的心理。
1: 我们得要研究他的表情，他会出现什么样的表情，怎么样的心理状态，要把它绣出来。
0: 一幅作品37个人物，面部大小不到1平方厘米，再加上20匹不同颜色的马和骆驼，以及各种兵器，这样复杂的场景对于师徒二人无疑是一场苛刻的考验，而观赏者也需要放大4-5倍才能看得清楚。一根丝线从1/32到1/64，再到1/128，高超的技艺让师傅在更精细更微小的路上不断创新，登峰造极。而桃李年华还在学习的徒弟们也希望另辟蹊径，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些印记。
2: 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的小扇子，然后也很多人希望有一些新的图案，就是这种就是非常可爱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贴近大家的生活，打工人的生活？对啊，
0: 流年的青春与古老的艺术相碰撞，老手艺如何变年轻，姑娘们也有着各种奇思妙想。
2: 以我们这个年纪这个年龄层次的来说，会更喜欢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可能就不一定是纯可爱的，感觉应该会更喜欢就是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吧。打工人的发疯日常是正能量一点。正能量一点的话，正能量一点有些什么呢？
0: 有趣的交流和讨论总是能让大家碰撞出一些火花和他们想要表达的情绪。
2: 国潮兴起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更偏向年轻化的东西产品，然后这时候也才是真正的被大家所认知。
3: 其实猫的话会不会就是那种更贴合打工人的心理？
4: 傲娇小猫，
3: 傲娇小猫，已读不回，是吧？然后就是那种，有的猫不是还会翻白眼吗？瞟你一眼。
0: 虽然精微秀的技艺还不及师傅，但对于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当下的流行，他们充满自信，希望用自己的作品给出一些独特的表达来传递价值。
2: 如果说想要把刺绣融入大家的生活的话，那肯定是要按照现在的潮流来做吧，对吧？偏新中式的呀，简约一点的呀，这样子的图案，这样子的话更能被大家所接受。
0: 这几幅最近创作的小扇子就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一经面世就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4: 我肯定会选择这个，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桃花，这个就是挺生动的，
5: 就刚好在审美点上。
4: 对，
6: 这个比较看得比较可爱吧，跟相当于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这种比较
4: 表情包一点，
6: 表情包嘛。
7: 我喜欢这个，
4: 对，其实是可可爱的风格，是吗？
0: 和游客的交流让孙玉玲更加自信，姐妹们探索的方向是对的。精微秀在内容上的创新，孙玉玲看到了一个绝妙的契机。
2: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这样的小猫啊小狗的，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小猫扑柳树扑蝴蝶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后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更现代化一点的吧，你像这种活泼的小狗啊，那种脱缰的小狗，它一个非常欢乐的状态。现在大家在城市中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放松自己，可能寄托在小狗的身上，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图案出来。
0: 生动的文字配合有趣的图案，精微秀流淌出了更多青春的气息。师傅鲍文姬坚守着自己的执着，不断突破极限，让丝线更细微，让造型更精微，而徒弟们也跟着时代的脚步，瞄准当下的风向，让新图案变成新潮流。如果说传承了2000多年的无锡精微绣是指尖上的微观艺术，那么无锡惠山泥人则更希望赋予传统工艺新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7: 这个呢是一个你。

0: 迷人的小猫，上面呢绘画的是蝴蝶，猫和蝶结合，那么又可以谐音耄耋，那么组合在一起呢，猫蝶纳福，那又可以就是说给年纪大的人祝寿，那又可以当为生日礼物。那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摆件，那它还是一个小夜灯。我现在打开了已经，然后呢，它不但是个小夜灯，它还是一个香薰。它不但是个香薰，它还是一个手机的充电器。
1: 周璐，无锡惠山泥人非遗传承人，师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柳成荫先生。师傅退休后，周璐成了泥人厂的主力之一。这些既有时尚感又有实用性的泥人工艺品，正是他最近的新作。惠山泥人起源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原材料来自惠山本地特有的黑泥，在无锡，它们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奶泥嬷嬷。不过，现在这些以传统形象为主的造型，逐渐不被今天的年轻人喜欢了。
2: 自我感觉啊，我可能不是特喜欢吧，
3: 不是最喜欢的风格。
4: 这个就是太传统了。
1: 时代飞奔，审美超前，传统泥人也想追赶上当下的风潮。如何创新，让这些小泥人跑步向前，追回往日的光彩？这几年，周璐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和喜好。2年前，惠山泥人厂在无锡的旅游景区开设了第一家泥人主题咖啡店。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泥人和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牵手成功。周璐每周都会来这里给泥人爱好者做一些培训，他希望能更多地关注到人们的喜好，也希望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
0: 你想里面写个福字还是喜字？福字，哎，好的，来，那我们这个给它小小脸蛋上面，你准备淡粉红还是深粉红呢？淡的啊，哎，好的，那来，我们把这个打开。对，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一款的阿芙啊？它下面还有一个荷叶的一个底座呢，这，哎，非常好，姐姐画的也不错，但是我发现还是我们这边的小朋友画的最好，对，是的，你看，非常的喜庆。
5: 是的。
1: 来一次咖啡店就会有一次收获。通过和大家交流以及销售泥人，周璐也更好地了解到年轻人的审美风格和喜好的造型。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网红熊猫，叫花花，然后呢手里边抱的是这个竹笋，寓意着胸有成竹。这个小年轻特别喜欢，小孩子，看到了以后都说非常可爱，买的人也很多。
1: 胸有成竹，无锡小笼包，最近几款畅销的泥人，在题材的选择和造型的设计上，给传统泥人的制作带来了不少启发。
0: 现在孩子其实他们都是对很时兴的东西、很流行的东西非常了解的，也经常会产生就是一些奇思妙想。他们的妙想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对，也给我们很多借鉴的一些思路吧。对，这个女孩子呢，因为上面有一对柿子，所以叫事事如意。而这个男孩子呢，他戴了一个柿子帽，然后手里抱着一个花生，叫好事发生，取一个谐音，哎，非常好的寓意。
1: 事事如意，好事发生，盲盒、手办、青春，古老的惠山泥人在造型上重新走向了流行。前不久，在一场展览会上，周璐又有了新的发现，一款可以悬浮的灯具。
0: 原先呢，其实里边是加的一朵花。我当时就想，这个东西能不能把我们的泥人放进去？
1: 展览会还没有结束，周璐就回到了工作室，开始了新的试验。
5: 吸是吸住了，
0: 就是有点歪，
5: 对，朝那边歪了，
0: 对，就是这边的重量重了，
5: 对，
0: 最好下面能够装一个东西可以，哎，但是它的重量已经超了，因为它这个磁吸，它不能超过145克，感觉这个外边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月亮的这种感觉，对，一个月亮的感觉，
5: 嫦娥，
0: 对，所以我就做的嫦娥奔月。
1: 传统与现代，生活与时尚，新的生活化的应用场景，既保护了传统技艺。又让惠山泥人重新走向时尚和实用。
0: 其实我们技艺也在跟着它的时代的变迁在走，那么只有每一段时间里不断的迎合大家的想法喜好，惠山泥人才可以继续长久的走下去。

0: 山峰林立，白雪皑皑，樱花飘洒。你以为这是一处唯美的景致，让人心旷神怡。不过，这些并不是真实的自然景观，一真一假间，它们是一个个蛋糕的造型。
1: 就是那个 Rossi 这次说了一个礼拜之内要出一个之前咱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蛋糕给他老师，然后吧他老师呢本身也是做设计的，那他也是
0: 吴格花，一个从小学习中国绘画又毕业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北方女生，因为钟情于江南的美食而独闯无锡。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款自然风景图案的蛋糕后，他瞬间沉浮，转身做起了蛋糕的设计和制作。十九世纪末，中外交流增加，西方饮食文化逐渐传入中国。西式糕点因其造型美观、美味可口，逐渐影响到了传统的节庆活动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不过，吴格花设计和制作的蛋糕只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造型和审美上则以中国的山水风景为主，特别是借鉴传统山水画作，讲究构图、色彩、意境等表达主题和情感，只追求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1: 基本上呢，是一个蛋糕一个案例，然后一个设计，会有一种你需要去跟顾客达成一个共识、共鸣，然后去连接他们。
2: 桂林山水是因为本身对于这个地貌比较感兴趣，山峰是峭壁式的，跟我们普通的山不一样嘛，然后再加上中国风的那个山水画，它就是属于雾蒙蒙，然后有个泛舟。冈仁波齐的话就是励志片的一个场景设计，两个小情侣去重装徒步，然后呢选择了冈仁波齐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儿。
0: 不过吴格花这次接到的是一名学习园林设计的学生给老师定制的蛋糕。
1: 想想有没有之前的案例，创意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嘛。
3: 那他男老师女老师？
1: 女老师。
4: 这种锦鲤的油画系列的，
1: 我想想啊，
3: 可以做一个中国风的油画。
1: 咱们之前做的偏平面多吧，有没有那种眼睛一亮的？
0: 创业至今，吴格花已经走过了近十个年头，但这一次他还是感觉到了压力。这个蛋糕究竟该参考什么图案，做什么样的造型，去哪里寻找灵感？吴格花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
1: 哎，源头主做不做？你上次有没有去源头主？
4: 上次我正好源头主看完。
0: 源头主坐落于太湖北岸的一个半岛，中国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山水园林，不仅把江南园林的精致和北方园林的雄伟融为一体，青绿的色彩、写意的山体、亭台楼阁的婉约，也将其整体的精神气韵表达得恰如。

0: 其分。
1: 如果要做源头主的话，就把源头主所有的特色的景观微缩到一个蛋糕上面，给它体现出来吗？
2: 我们呈现的蛋糕是一个场景呢，我就给它做个山上去，行不行？
3: 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棒，
2: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要不然实地去考察一下，我们看一下。
0: 青春，机车，年轻而又不缺激情，几位创作者决定就以无锡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源头渚作为这次创作的原始造型。
3: 我感觉这个角度就非常好，
1: 远处的最高的山峰可以做成这个样子的吗？
2: 一定要注意啊，我们那个桥是要有那个桥洞，桥洞的一个倒影在水面的一个环境处理，水的那个镜面色要注意，咱们这儿不是海，就不是那种蓝色，一定是那种墨绿色。
3: 然后山的话，我觉得要做出一点这个层次感，
2: 可以不用太高，因为它要承载一个塔上面那个亭子，上坡下坡包括旁边那个围栏，它都是有一个关系在里面。
0: 青山湖泊，赏樱阁，长春桥，看过了实际的景观，蛋糕的整体造型色调也就此被勾勒出来。
2: 动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不同于普通的平面蛋糕，要想让源头渚的这座山体立起来，首先就要在蛋糕坯的基底里增加鸡蛋和油脂的含量，并控制好烘烤时间和温度，这样山体的蓬松度和支撑力才能更强。
2: 先把它的主体先切出来啊，看一下。陈超，你要看一下，注意一下高度哦。
0: 山形出现，但还需要辅以营养价值更高的动物奶油和水果颗粒制作成的混凝土，继续加固上层部分，直到山体成型。这样不仅能进一步确保蛋糕的支撑力，也会让蛋糕的口感更有层次，营养价值更高。不过这也只是造山象山的第一步，整体色彩的装饰才是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2: 这种黄绿复色也是不错的，你看我上次做的这款，虽然它是灰，对不对？你看啊，它是灰和粉，但是我在这个灰里加了一些粉色的环境色进去，其实整个作品的感觉是暖色的。
3: 暖色，
2: 对，是
3: 暖色，从冷变到暖。
2: 这次的长春桥啊，这个对于这个蛋糕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次的长春桥啊，这个对于这个蛋糕的意义非常重大啊。长春桥对于老师和同学的这个情谊，代表的是师生情。也是个桥梁，这比例非常好啊。
0: 象征敬仰的山峰，传递友谊的桥梁，再加上液体果冻呈现的湖水，白色奶油造型的浪花，一座中国山水景观渐渐成型。
2: 我们赏樱阁，赏樱阁的话就是说，你看登高望远。好，我们这样子把樱花这个元素放进去以后，这个整体蛋糕也基本上是完成了，是吧？它变成了一个场景的一个立体蛋糕。
0: 青山绿水，亭台楼阁，樱花纷飞，始于西方的蛋糕，在中国年轻人细致的心思和精湛的技艺中，用中国传统山水画作的审美，再次呈现了东方技艺的创新。
2: 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新的idea， 新的观念、新的想法给到我们，所以就慢慢的演变，就是设计元素进入我们的蛋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富有非常有意义的、有纪念价值的一个产物。
0: 细如飘渺的丝线，在绣工的手里，便是方寸间的繁花绽放。追赶时代的泥人与生活的融合，将传统变成了时代的流行。山峦湖泊，亭台楼阁，经过创作者的手指后，让这份祝福变得更有意义。手艺人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

0: 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 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

0: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

0: 总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治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制作。

0: 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司法局，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有蚌埠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佳敏。你好，张局长。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郭磊，市众信公证处主任张西峰，蚌埠市律师协会会长黄慧慧，欢迎各位的到来。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正风航空热线栏目和各位朋友们见面。
0: 好的，张局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想聊的相关的主题呢是聚焦行政复议。那对于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来说呢，行政复议这个名词呢，还是相对来说有些产的一个相关的分配。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平时父母都是由这个弟弟他来照顾的。那像这种情况呢，遗产方面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1: 涉及到这种遗产继承的这权利义务的这个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请我们律协的会长黄慧来回答。
2: 好的，孙先生，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呀，是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是您主要是尽到了这个赡养义务比较多一点，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可能不在本地呀，他尽的这个赡养义务少一些。那么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父母在百年以后，所有的子女他都有继承权。当然呢，对于你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尽的比较多的话呢，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倾斜的，也就是说您尽的义务多，到时候分割这个财产的时候可以倾向于你这边分割的财产相应的会多一些。对，是的。
0: 好，王会长还是说得非常清楚哈，就是您尽的义务哈比较偏多的时候呢，相对的分配的时候也会倾向于你，是这个，
1: 是这样的。对。
0: 好的。张局长，刚才呢我们是全面的了解了一下行政复议的有关情况的哈，那我们来说几个针对性的一些我们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这种方式去解决呢？
1: 好，这个问题可以请我们的行政复议科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好的，主持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呢，有以下这么几类行政争议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方式去解决的。第一类呢，就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的行为，就是我们通常常见的罚款、行政拘留以及吊销营业执照这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强制的措施、行政强制的决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查封扣押啊，然后行政强制拆除这一类的行为。第三类呢，就是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做出是否许可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说呢他做出了一个不予许可的决定，如果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服呢，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行政机关如果做出了征收征用的这么一个行政决定，我们觉得他做出的这个征收征用啊没有法律依据，对吧？我们也可以提行政复议，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对吧？我觉得他可能这个不该征收，或者说征收的这个决定有问题，我们是可以行政复议的啊。然后第五个呢，是对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这种行政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的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服的话，我们是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啊。然后下一个呢，是行政机关如果说企业或者职工他前期因为工伤的纠纷，然后向行政机关申请工伤的确认，那么我们行政机关如果做出了这个不予工伤受理的这么一个决定，或者说呢我们做出了一个不予支持工伤认定的这么一个结论性的决定，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下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行政机关我们认为他滥用行政权力啊，侵犯了我的经营自主权，比如说这个影响了我的自主经营了，对吧？或者说侵犯了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的一个经营权，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外地的企业到蚌埠来，然后从事经商等等一系列的，我觉得

0: 你这个本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啊，利用行政的职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的啊。那么还有呢，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行政机关，如果说我们公民去申请行政机关去保护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等这种合法的权益，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他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说没有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说根本他就不搭理我，针对这种行为，我觉得他不作为，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行政机关他可能需要给我支付一定的，比如说抚恤金呀，比如说支付我的社保待遇啊，比如说支付我的一些低保的待遇啊，那么他没有给我支付，针对他不予支付的行为，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行政协议，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行政机关没有依法跟我们签订行政协议啊，没有依法履行行政协议，或者说他违法变更了，对吧？他违法解除了行政协议，比如说我们一些特许经营协议，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房屋土地的补偿协议，我觉得行政机关做的不对，那么也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啊。还有一类的比较常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向行政机关申请信息公开。那么，比如说我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某种信息，行政机关呢，他没有给我公开，我觉得他没有给我公开，这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依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吧？前面我说的是常见的一些种类。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律法规对于哪些申请行政复议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这所有的有明确要求的种类都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好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郭科长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李女士。
2: 你好，我是一个老人，我想卖南湖一套房子，这是个老房子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要公证，另外就是还要缴哪些税费。
1: 您刚刚说的信息好像不是特别的完整，一个老房子为什么需要公证呢？
2: 不是。卖，我要出让，就是卖，是不是需要公证？另外你还就是我个人需要缴哪些税费？
1: 那是不是你的手续不是特别的健全呢？还是怎么说？
2: 健全，产权证、土地证都有。
1: 那张局长，像这个女士，李女士，她的房子呢是在南湖小区，是一套老房子了，她遇到这个问题啊，需不需要公证？
3: 这个可以请我们公证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哎，好的，这样的就是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吧，这个当事人买卖房屋的话是不需要经过公证的，就是你是可以直接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去申请直接过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吧，关于税费问题呢，这一块应该是税务部门来这个收取的，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可能更多的还要关系到买房的他名下是一套房还是二套房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后节目下播以后呢，可能跟税务部门要再联系一下。
1: 好了，李女士听明白了没有？我们专家呢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介绍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李先生。好，你好，陈先生。
5: 哎，你好，你好，领导。
1: 请问需要什么方面的咨询？
5: 有问题啊，就是我被小区的门卫辱骂。我要求对他进行处罚，那个啊，那为处罚，老师我在写这个行政复议，我都写过几次了，是怎么回事了？
1: 那
3: 他说的这个问题，
1: 局长，这个问题该怎么去处理？
3: 他说的是那个小区物业公司对吧？有业主对他权利进行侵犯，然后没有做出处罚，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他本人可以先到公安机关，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对公安机关处理不服，可以咱们再进入到行政复议这样一个程序，对不对？他首先由行政机关履行他的权利义务，
1: 要需要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才可以。
3: 对，是的，对，他主张自己的权利嘛，对，要求公安机关对这种违法行为要求做出处罚。如果他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处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审查。
1: 他需要一个过程。
3: 有个过程，对，是这样的题。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相关的话题哈。
3: 好。
1: 张局长，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哈，有一些行政 复议呢它是前置的，刚才聊到复议行政和前置这个话题，那哪一些争议呢是可以通过行政前置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
3: 好，这个问题我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一是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比如说咱们交警在查酒驾的时候，当场做出这样一个处理决定，如果不服的时候，他要经过前置程序的。二是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他已经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决定不服的，这是可以的。三是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如果这方面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要求政府机关履行法定前置程序。第四，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公开的，第五方面是行政法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主要是这样五种情形。是的，
1: 那今天是通过张局长包括三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对行政复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会。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一举把御窑厂砸毁。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厂，那等同于造反呢。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缸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儿。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啊？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 严酷的刑罚对龙刚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斌，因

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斌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斌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斌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地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100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14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

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试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了。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一个瓷盘上画九条龙，整个盘子都被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清朝宫廷档案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儿：公元1723年12月，造办处给雍正呈上了一张刚刚制作出来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紫砂壶，一个紫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两个青花小茶杯。造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放在宫里，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啊、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听候差遣。雍正皇帝看了看造办处呈上来的东西，对一些细节有些不太满意，就下旨要求调整，旨意说平面桌下中间放水缸一口，上天缸盖一件，饮水舀子一件，桌面上配银茶叶罐四件，银水壶一把，银凉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安排了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部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能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就有12种颜色，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12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麻烦。御窑厂的窑工们不知道

0: 为了这组盘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毫无疑问，这组盘子也出自雍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的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涂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啊。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的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丹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着包括孑遗植物岭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灵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仰鼻猴、玳瑁夜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 并不是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都是在享受着金秋时节带来的舒适的天气，无论是赏秋还是洗晒衣物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呢，这份好天气正在开启倒计时，因为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市将开启一段连续的阴雨模式，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换季的衣服需要提前洗晒，包括被褥都需要提前晒一晒啊。近期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要及时添衣，避免受凉引发感冒以及肠胃不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预报。10月13号呢是阴转晴，13到26度。10月14号是阴转多云，14到25度。10月15号是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谢谢。
4: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5: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6: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7: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8: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0: 他是宁宁。
1: 今天呢还是世界保健日，
0: 由世卫组织设立，旨在提高全球的公共卫生意识，每年会围绕特定的健康主题会开展一些活动，比如像咱们的一些社区街道啊，都会在今天啊给大家开展一些比如说异物检查呀，那大家也会有一些公益的这样的一种异物筛查的健康知识的普及活动。
1: 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以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为主题，倡导健康生活从主动开始。
0: 对，健康生活就得从咱们自己做起，咱们有意识的去保护自己的健康。我们每天呢也都会说一些健康话题，当然不是说这些健康的方式就你今天做了明天就能好，它一定是一个健康方式的生活的累积，才能够让我们的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益。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平时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0: 意识我相信大家都有，
1: 都怎么做的呢？具体有没有就是做哪些？
0: 现在所谓的养生啊成为了一个全民的生活主题。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很多20多岁的小年轻都开始学养生，都开始学着咱们这些老人啊，咱们老朋友们，这个保温杯泡枸杞
1: 或者是泡其他的。
0: 对，就是中药，比如说什么甘草啊，有这个季节你看秋燥比较重严重的这样一个季节，很多朋友都会泡甘草啊、菊花呀，这些润燥的一些花茶或者养生茶之类的啊。
1: 什么以前还有人泡黄芪的。
0: 对，那就是那喝多了容易上火，
1: 就偶尔泡一点嘛，补气啊。
0: 包括这个喝鹿茸的， 也上火，
1: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啊。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年轻人都在喝那个西洋参。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关于养生啊，关于这个自己身体健康方面，您平时都会做哪些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不妨就说一说咱们每天带的保温杯里都泡的啥。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10月13号啊，
0: 好多日子、啊、
1: 好多日子啊。
0: 对，
1: 今天呢还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
0: 主题就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的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一些灾害应对当中的最小单元的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警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 今天还是世界血栓日，
0: 哎，咱们要关注一下健康。看，今天也是健康日嘛，对不对？今年的这个全球倡议的主题是从头到脚掌控健康，预防血栓，守护健康。
1: 哎，特别今年特别聚焦什么呢？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的血栓风险防控，涵盖从青春期、孕期到更年期等不同的阶段。
0: 你看，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卢医生跟我们说嘛，现在很多的一些病症啊，包括像血栓呀、高血压之类疾病，本来都看起来是老年病，但是现在这些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不得不承受的各种职业的卷，咱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然后造成咱们情绪上的一些不适，会持续我们的内耗。那今年呢，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要从身体本身来关注健康，可能也要从情绪各个方面来关注我们的健康。
1: 我们跟大家说，有一些高危人群啊，需要重点留意血栓的风险，比如说静止一族，像办公室久坐超过1个小时不动的，或者是长途旅行的，你就是经常久坐一族哈，这个是血栓的高危人群。
0: 这不是说咱俩吗？
1: 当然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还有呢一些这个特殊生理期的女性，
0: 比如说
1: 孕产妇以及产后的患者，
0: 包括其他的一些风险群体，包括这个术后卧床、肿瘤患者、有三高或者是血栓家族病史的朋友们，你看大部分好像都跟这个久坐不动有关系。预防怎么做呢？第一件事儿就是动起来，每坐1个小时之后呢，起来活动5到10分钟，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出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
1: 还有呢，中等强度其实就不只是走路散步这么简单，
0: 还得跑跑是吧？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有氧运动。还有就要吃对饭了
0: 啊，
1: 清淡饮食，低油低脂，然后每天饮水在1.5到2毫升，1.5到2升，然后心肾，这是指心肾功能正常者啊。
0: 还有就是改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那卧床者呢，可以做一些脚部的运动，比如绷脚尖啊、勾脚尖啊，还有绷脚面啊等等啊。包括久坐一族啊，其实你坐在座位上也是可以做一做一些运动的，比如说之前咱们也说过绷脚背，坐在座位上。
1: 就是简单而言，就是这个勾脚尖、绷脚背。
0: 对，你就是
1: 这两个动作。
0: 就简单的，就是你无论怎么着，你得动动，你不能完全不动。
1: 我们司机朋友就算了啊。
0: 司机朋友也可以，就是开车一段时间之后啊，可以
1: 开着车就咱就别勾脚尖、绷脚尖了。
0: 司机朋友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每天又就多拉快跑嘛，要挣营生啊。但是我们也建议说，你在偶尔停下来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些运动的机会时间，每天半小时至少可以吧，
1: 可以稍微站起来活动活动。
0: 而且呢，这个咱们之前也说过，就顾中医老师不是说嘛，就是运动你不一定非得说一天1个小时运动就集中在那1个小时，其实你一天分散开来，
1: 零碎的一些碎片化时间，
0: 对，今天10分钟，就是上午10分钟，中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累积起来半个小时也行。
1: 哎，比如说这个咱们车停下来的时候，停在可以停车的地方的时候，可以下车
0: 甩甩背，
1: 在这个
0: 踢踢腿，
1: 甩甩手呀，做做什么高抬腿呀，
0: 对，不用多10分钟，然后过一阵呢，在等课之前呢，哎，再动个10分钟，一天累积下来动个5、6个10分钟，哎，
1: 对，
0: 1个小时就下来了啊，
1: 可以用零碎的时间啊。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2: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是一个真事啊，是根据这个大众日报的一个报道。对，其实我们每一次说的事情都是真事儿，也不用刻意强调一下。
1: 是我们常常也会跟大家去就是收集到一些我们认为就是跟健康相关的一些文章啊，或者

0: 比如我们看那些新奇的一些事件啊，比如说昨天那个穿女装当小偷的那个，
1: 这都是真事儿。
0: 对，都是真事儿。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有些是跟咱们健康生活相关的。就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事例，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位摄影师，一位鸟类摄影师，但事实上他在退休之前就已经被查出了有癌症。
1: 然后这名女子呢不惜代价去南极旅游，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就发现肿瘤竟然变小了。
0: 十几年之间他走遍了30多个国家，如今67岁了，准备再次出发。
1: 当我们讨论银发族的退休生活怎么过的时候，退休前在云南昆明一所学校任职的67岁鸟类生态摄影师王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退休不是生活的尾声，而是一次更远的出发。
0: 2013年的时候，退休前夕啊，王英突然被诊断出了甲状腺癌。心灰意冷的他呢，决定冲动一次，不惜代价去南极。他说15万去一个月，哇，严寒的天气，颠簸的游轮，包括漫长的航程，这趟价值不菲的旅程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惬意。但是王英呢，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原上蹲守，终于拍到了想要的画面时，他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王英说他就想拍一个镜头，企鹅妈妈回来喂小企鹅的镜头，下着雪，刮着大风，他说我拍到了，其他人都走了，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坚持，我拍到了，太高兴了。
0: 王英介绍说呢，从南极回来他就赶快到肿瘤医院再去检查，等于说是复查。医生说你的肿瘤小了一个月的变化，他说不用马上做手术，可以继续观察，这就是给你生的希望。经历了这么一趟，然后他说我活过来了。
1: 王英今年67岁，每年大半时间呢都在扛着相机到处跑，大量积蓄换成了长枪短炮，就是这些摄影设备啊，护肤保养呢也让位给跋山涉水。
0: 退休十几年，王英带着他的相机走遍了全中国，走过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捕捉下了近1200种鸟类的身影。年龄增长，但是阻挡不了一颗总在路上，总是要好奇探索的心。
1: 他说有能力的时候呢会继续出国，已经预定了今年和明年的一些行程，像美国呀、秘鲁呀、非洲这边再跑一跑，走的地方多了，见得多了，看淡了，想开了，有些东西真的就不会再计较了。
0: 哎，真的就像咱们那个月头说的，就是退休它不是结束，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0: 所以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可能在面临着这个就是社会角色转换的时候一下子适应不下来。当然关于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就是转变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赵小林老师。那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之后如何从一个社会角色变成另外一种社会角色的这样一个心理调整啊。
1: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例呢，就是想跟很多的退休后的老朋友们说，哎呀，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界就是只放到眼前这么窄小的一摊的事儿当中来，
0: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对，还是要走出去。
0: 退休之后你看不用上班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你知道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还在辛辛苦苦做牛马的年轻人羡慕你们吗？
1: 就是有的老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比如说我要帮着儿女带孩子，我要做家务什么的，就总是局限在这个小圈圈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帮孩子带孩子去做家务，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1: 是啊，
0: 就是孩子也需要你，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是挺好的。
1: 但是呢我就是说老朋友们也不能总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面，还是应该走出去，因为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0: 看看外面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哈，就是如果他觉得就一亩三分地他把它做好，他很开心很快乐，帮孩子做家务啊，给孩子做饭呀、带这个孙辈儿啊，他觉得很开心 OK。 但如果你觉得好像干这个事儿还缺点啥，那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但是大部分的老朋友就是带孙子孙女儿或者说带第三代的时候啊，他们其实会跟这个比如说父母跟这个子女的父母会有教育观念上的一些分歧呀、也会有劳累呀、抱怨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样与其还不如就是你说你出去玩，你也不可能一年365天全部在外面，
0: 就是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只局限于眼前的这点鸡毛蒜皮琐碎的家事啊。
1: 对啊，希望每一位老朋友啊都能够 在自己的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
0: 嗯，
1: 都能够啊每天都活得很开心啊，能够出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好，这里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六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喂，
9: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渐行渐远留言说，下个月蚌埠有个10公里精英赛，喜欢跑步运动的可以报名。
3: 嗯，这个汪助理就说了，肯定参加的。刘老师在家，刘老师带孩子欢乐跑，我的十公里得抽签，还不知道能凑，可能凑中来。
1: 对，就是这样的跑步比赛，你报名了不一定能参加上。
3: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吧？
1: 对，
3: 你不是人人都能去跑的啊。
1: 而且汪助理已经收到了比赛的通知了，
3: 对，
1: 短信通知，
3: 去抽签吧，希望你能抽得中啊。
1: 您可准备报名？
3: 我别说跑十公里了，我一公里我也跑不了吧。
1: 汪助理说蚌埠站是火爆啊。
3: 嗯，说
1: 他说报名他已经提交了，
3: 人是很多的啊。
1: 嗯，
3: 哪年的咱们蚌埠的半马呀什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运动、
1: 嗯、
3: 人都爆满很多，因为我之前也去到那去做过拍摄啊，我觉得哇真的是人山人海，看的人也很多。
1: 嗯，那我们渐行渐远老师准备报名不
3: 啊？不知道。哎，这是谁啊？何以笙箫默，也这个图片是
1: 好，我们再看刘健啊，刘健
3: 拍过了啊，
1: 刘健也发来了问候早安的图片啊，他说新的一天平安顺遂，风斜绿意，雨润心知啊，谢谢刘健、
3: 嗯、好。何以笙箫默说这是工作人员，肯定啊，他吊在那上面肯定是工作人员，不然谁在那吊着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3: 嗯，他说这应该是做的，应该是一个量化工程，就是斜拉索的一个量化工程。
1: 嗯，渐行渐远说就是这个沿路大桥，刚才他拍来的这张照片啊，上面这两个人、嗯、就是因为他离我们很高很远嘛，
3: 就看上去特别小的两个人，
1: 对，
3: 但是他们在做高空作业。
1: 他说应该是搞斜拉索量化工程的
3: 啊、
1: 好，具体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
3: 啊。
1: 孙老板说十公里反正我跑不了，咱们还得量力而行。
3: 十公里跑不了咱走还是行的，因为之前咱们也组织过像我们一些健步走的活动，
1: 是
3: 那时候都走的十来公里的，
1: 跑不了就跑5公里呗，
3: 5公里都费劲，跑不起来咱就走，对吧？快走也是可以的，就是任何一种运动啊，咱们也是量力而行。
1: 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任何一种运动要量力而行，
3: 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你不能说我跑不下来，我非要跑，
3: 我硬跑，
1: 那也不行。
3: 对，我拉不起10公斤的这个哑铃，我非得去这个扛一下，那不行，
1: 那也不行，那会受伤的。
3: 对、所以大家在运动方面量力而行。这个量力而行不仅仅是说你平时运不运动，还有根据年龄啊，你自己的本身的体质啊等等，这个你的肌肉强度啊，可能都要多重考虑的。
1: 像咱们的运动就是仅限于勾脚尖绷脚背是吧？
3: 偶尔做一做深蹲。
4: 俗话说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汪助理说，欢乐跑 4.5 公里可以带孩子参与玩，可以报名。哎，汪助理跟咱们说说怎么报名，从哪报名？
4: 你打算带孩子去跑 4.5 公里是吗？
3: 可以跟大家说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掺和一下。
4: 参与，重在掺和啊。
3: 好，汪助理加油啊，刘老师加油。刘健说突然想听《酒干倘卖无》这首歌了，好久没听了，点播一首。
4: 好，稍后来给您播放这首歌。苏芮的版本应该是有的。
3: 有的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4: 接下来呢，就要来说一说关于一份公正的遗嘱引起的这个争产风波。我们依旧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崔律，
3: 对
4: 我们解读一起这样的就是案件吧。
3: 对，
4: 是
3: 一起案件啊。我们有请到的是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份关于公证遗嘱引起的争产风波。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大家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大家留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遗嘱。我们请到了盈科蚌埠律所的崔敏律师。崔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崔律师，今天您带来的案例听说特别有代表性。一位老人写了公证遗嘱，把房子留给照顾自己多年的外甥女，结果去世后亲生女儿和外孙女不认，还打起了官司。
6: 是的，这个案子呢发生在上海。王大爷老伴去世后一直和外孙女周晓东住在一起，周晓东呢照顾了他整整28年，日常起居看病住院全是周晓东一个人在操心，王大爷心里呢也很有数。2009年专门去做了公证遗嘱，写明自己名下那套浦东房产的份额全部由外孙女周晓东继承。
5: 28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那后来怎么还打官司了呢？
6: 是这样的，2020年王大爷去世后，他的亲生女儿王小小和外孙女高梅梅不认这份遗嘱，就把周晓东告上了法庭。一审法院判了各继承一半，双方呢都不服，又上诉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5: 二审是怎么判的呢？
6: 二审法院认定啊，周晓东已经有效接受了遗赠，终审改判王大爷名下的房产份额全部都由周晓东继承。
5: 那这里呢，我也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外甥女不是法定继承人，为什么也能继承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里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遗嘱继承，一个是遗赠。 如果老人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比如配偶了、子女了、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叫遗嘱继承。如果是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比如外孙女、侄子、朋友，这就叫遗赠。王大爷把房子留给了外孙女，他属于遗赠。
3: 那遗赠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6: 有的，而且非常关键。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的60天之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也就是说，外孙女周晓东必须在60天内明确表示我接受。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周晓东就是因为及时做出了接受的表示，所以法院才支持了他。
3: 那如果老人想立遗嘱把财产留给非法定继承人，应该怎么操作才稳妥呢？
6: 我们建议做到这几点。第一呢，是遗嘱形式要合法，就是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签名，还要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呢，要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公证遗嘱要经过公证人员的审核，证明力会比较强一些。第二呢，要明确写清楚给谁、给什么、给多少。第三呢，受遗赠人一定要在60天内留下接受遗赠的书面证据，比如写一份接受遗赠声明书，或者到公证处办理接受遗赠的公证，也可以通过呢微信、短信、录音等方式明确表示，但最好有书面材料。第四呢，如果家庭关系复杂，建议呢提前咨询律师，避免留下隐患。
3: 崔律师，我还想替有一些老年朋友问一问，是不是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别的遗嘱都比不过它？
6: 这个呢要特别说明，民法典实行以后呢，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也就是说，如果老人先立了公证遗嘱，后来又立了一份合法的自书遗嘱，内容不一样，那一般呢是以最后一份合法的遗嘱为准。但是如果公证遗嘱因为经过公证机构审核，证据效力比较强，不容易被推翻，所以呢公证仍然是很好的选择，但不能说公证了就一定会压过后面所有的遗嘱。
3: 那这个案子给咱们老年朋友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
6: 有3句话。第一呢，照顾老人的人法律会看见，但前提是老人要提前安排好并且行事合法。第二呢，想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一定要记住60天这个关键的期限。第三呢，立遗嘱不是晦气的事，而是对家人负责，要早点安排，清清楚楚的，反而能减少子女之间的矛盾。
3: 好，感谢崔敏律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遗嘱继承方面的困惑，也可以给咱们留言或者是咨询专业律师。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

0: 这是刘健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说这歌确实好听。
1: 嗯，另外呢，大错车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0: 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跑步的事儿啊，
1: 李队说
0: 我能跑多少米呢？这个你能跑多少米？
1: 我们说了不算呀。
0: 对，
1: 你得自己看呀，
0: 看您自己了哈。刘健说。这个歌呢原唱翻唱都可以，原唱是谁我都忘了，
1: 原唱就是苏芮
0: 啊，他说原唱是谁我都忘了啊。还有渐行渐远，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在蹦马公众号里可以报名，
1: 好，
0: 报名这个跑步。汪助理说从这个叫什么数字心动 APP 里面也可以报名啊，如果想参与到这次跑步比赛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什么数字心动的 APP 里面下载一下啊，可以在这里报名，或者是像渐行渐远说的在这个什么公众号里，蹦马公众号里
1: 啊，都可以报名，
0: 找到蹦马的公众号里也可以报名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请崔律师解读了一份关于公证遗嘱引起的争产风波，对于这个案子大家怎么看，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老人他立的遗嘱，他是要把这个遗嘱呢把他的财产啊给他的非法定继承人
1: 啊，
0: 所以才引起的一个风波。
1: 所以
0: 他要留给他的外甥女，而不是他的子女
1: 啊。
0: 然后最后被他的子女告上了这个法庭，告他的外甥女。
1: 但是他外甥女是最后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呀，主要照顾
0: 对，因为他的外甥女照顾他了，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案子啊，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古老的村落，
1: 叫做夏红村。
0: 嗯，
1: 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为啥呢？咱们吃石榴都要去那个村子去买石榴，夏红村的石榴很早之前就已经是闻名遐迩了。那夏红村，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村民的来历。
0: 在金图山峡的淮河东岸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夏红。夏红地名由来要从大禹治水说起。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为了商讨治国方略，在涂山脚下大会诸侯，

0: 左传当中就有记载，禹和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哎呀，数以万计的部落首领如期前来朝贺听令，唯独那个叫防风氏的部落首领高傲自大，故意迟到捣乱。
1: 为了严明法纪，威震四方，大禹与诸侯就商议要斩杀防风氏。传说这个防风氏啊，身高数丈，这个顿餐斗米，就是一顿饭能吃好多啊，力大无穷，是个神人。他在淮河岸边的刑场曹州湾被诛杀之后，尸倒九里地，血流上下红。其实呢，防风氏的他这尸体就算是再大，也不可能占据九里地，血也不可能将这个淮河峡谷之水都染成上下皆红。后人推测呀，就是大禹在诛杀防风氏的时候呢，防风氏所带来的部落武装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执法的武士们与其发生了激战，防风氏的那点儿卫队哪里是这个大禹的执法人马的对手呢？他的随从呢，就从这个刑场横七竖八的一直倒闭到八九里外的淮河的曹州湾。那一场恶战之后呢，天降大雨，死者的水呢也随着天上的雨水哗流，这个都流入到了淮河当中，
0: 就是死者的血水啊，
1: 对，
0: 跟天上的雨水一起流入了淮河，
1: 就导致这个淮河金山峡谷的谷口和谷尾水色上下皆红。上下红河谷的东岸后来建了两个村庄，庄名就叫做上红和下红，那个红色的红和那个洪水的红呢，两个字儿是谐音。久而久之呢，人们就把上下红村改成了上下红村，就是那个红字儿给改掉了啊。
0: 是的，怀远十六，因为
1: 他们究竟有什么渊源、啊、
0: 对，下红村它是著名的怀远十六专业村，安徽大词典当中呢也有记载，怀远十六安徽特产，产于金山涂山，汉时呢已有种植，经过汉唐以来漫长的栽培选育，明代怀远十六以名闻遐迩，明寻暗御史张维树奉旨南巡，途经怀远金山涂山，留下了九日登山这么一首诗
1: 啊。对，
0: 诗中说这个刘子新披玛瑙红，说的就是咱们怀远金山涂山的石榴红玛瑙。还有呢，清嘉庆怀远县志啊当中呢也有记载，说这个刘一中以此果为最，曹州贡刘所不及也，红花红石，白花白石，玉子榴尤佳，
1: 说的就是咱们现在的玉子石榴，
0: 白玉石子石榴。
1: 对啊，在清朝呢，怀远石榴作为绿化荒山的优良树种和经济果林，在金山涂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种粮的这个山坡地啊，黄泥岗啊，就普遍栽种了石榴。清风送爽，石榴成熟，金涂二山的怀远石榴通过帆船水运，经过淮河大运河，进入到了长江河、江南运河，批发给了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的水果行。那个时候啊，石榴在清朝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国内比较稀缺的水果，那怀远石榴在那个时候就名声大振。金涂二山的果农们嘛，他们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下红村栽种的怀远石榴品种有玉石子、这个玛瑙子、什么大笨子、二笨子，还有青皮、粉皮、糙皮糟、火葫芦、美人蕉，还有白石榴等等品种。你看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咱们的怀远石榴的品种就这么多了。2000年以后呢，下红村采取了老树嫁接换优，加快了发展，力大这个核软早熟丰产的怀远的白花玉子石榴。这种石榴呢，单果重500克左右，一颗就有1斤重啊，最大的单果重到1300余克。它的这个籽儿是白色的，并且是软的。你看我们平时吃石榴都是要吐籽儿的，它这个石榴不用吐，直接嚼，并且很甜。百粒大概重80克左右吧，全村
0: 80克以上
1: 啊、全村大概有195户的这个种植户都是从事着这个石榴的种植的，石榴的栽种面积是3000余亩，亩产优质的商品果大概有500公斤，年总产商品果石榴150万公斤，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种石榴的大户以及专业的生产的这个家庭农场，还有石榴专业合作社。石榴生产专业户，石榴村呢可以说成为了下红村的摇钱树。如今呢也是金秋季节，漫山遍野的

0: 能去没事逛逛的话，可以去逛一逛这些人文的遗迹和自然景观。
1: 像这个杨都塘墓，也就是杨荫聘墓啊，它是县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0: 还有关帝庙是目前蚌埠地区唯一现存较好的明代关帝庙。
1: 还有这个夏宏村杨家牌坊，这是明朝兵部侍郎杨荫聘建造的牌坊，坐落在夏宏村东南通往杨荫聘墓家的杨荫聘墓冢的道路旁边。这个杨荫聘呢是文才武略啊，战功显赫，飞升朝野。病逝之后呢，朝廷就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而这个牌坊的材料呢都是上等的大青石啊，建筑制式是四柱三门三层，中门最大，主体结构呢由石立柱、石抱骨互靠，还有横梁石、镶板石等组成。石料呢也是雕刻非常的精湛，建筑规模很宏大，具有徽派石牌坊的建筑风格和较高的建筑学艺术学价值，年代久远，牌坊倒塌，遗址尚存。
0: 山相连，水相依，人相亲，鸡鸣犬吠，两岸闻，彩虹飞架惊途间。夏宏村与怀远县的老城隔淮相望，元、明、清、民国和2013年8月前都属怀远县。在1949年直到1952年的之间，曾经短暂的划入凤阳县，但是现在呢它是蚌埠下辖的，现在是与会区长清乡的一个辖村，就以前还属于怀远县呢，现在已经是完全划归了我们的与会区，说明离咱们市区是比较近的。
1: 它是现在是与会区了，
0: 属于
1: 长清乡。
0: 对，长清乡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城市扩建嘛，城市化进程就使得原来这个夏宏村这个地方是县里面一个村，但是现在已经算是咱们城市的一个城郊地区了。
1: 对，好，大家有没有去过夏宏村的，也可以聊一聊，或者说你对这里有什么了解，
0: 或者说你就出生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跟
1: 咱们聊一聊，你对这里有什么了解都可以来分享，
0: 聊聊你的家乡。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1: 拜拜。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冯德双指挥部下组成一道人墙，替张学良挡子弹。那玩意儿能挡得住吗？哎，怎么挡不住啊？自我牺牲呗。这么说吧，不断的有人倒下呀。那么张学良、冯德双就没事吗？正在这时候，眼看到指挥部的一颗子弹飞来，正射到德双的肩头上头，靠着肩头往下2寸，从这骨缝穿过去，从锁子骨这出来的，打了个大透膛啊。前边就是张学良，这子弹又射到张学良斜背的武装带上头了，武装带是牛皮的，有1寸多宽，正好射到那上。由于子弹到了这阵就没劲儿了，刚点破个头，吧嗒掉到地上了。张学良没受着伤，要没有德双在这护着，张学良的命就保不住了。但是德双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张学良回头一看，赶紧吩咐快抢救。有人七手八脚把受伤的德双抬到软床上送回指挥部。这边抢救着咱不说，张学良继续指挥战斗。在危机的时候，郭松龄率领一支精兵赶到，从侧翼猛攻直军，直军大败。郭松龄指挥部队救了全局。他跟张学良两个人镇定指挥，确保了几处要塞，这才把直军给挡住。

0: 西路军那些残兵败将陆续的来到这儿接受收编，才保住奉军的元气。不家这下惨透了。这会儿的张作霖已经撤回奉天，下令撤军。第一次直奉大战从民国12年4月初4开始打的，到5月初5回来的，一个月零两天是大败而回啊。张作霖指挥的奉军叫人家揍的是落花流水，损失惨重。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确保大军安全的退回奉天，那人家就把奉天的老巢都给端了。但张作霖这人呢，有个长处，胜了不骄，败了不馁，而打胜仗了高兴的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找不着北那不行，说打败了一蹶不振，脑袋耷拉到裆里了那也不行。张作霖不这样，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出门，后来打定主意，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张学良到了之后行着军礼，张作霖是一反常态，非常体贴，非常关心，像个慈父一样，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爷儿两个促膝谈心。
1: 小廖子，听说子弹打到你的武装带上了，受伤没？
2: 爹您放心，连肉皮都没伤着，幸亏德双把我给护住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他身受重伤。
1: 妈那个巴子的，小冯的这小子够意思，哎，既救过我也救过你，咱爷俩得知恩图报，要善待姓冯的这小子，明白吗？
2: 爹您放心，现在我正组织人抢救，医生说没有性命之忧，就是失血太多，养些日子就能康复，我准备将来要提拔重用他。
1: 对，
0: 对这种人就得提拔，就得任用，
1: 不靠他们靠什么呢？当初我当胡子也是靠的四梁八柱，对不对呢？现在也是如此，
2: 爹您放心吧。
1: 嗯，小子，这一次咱打了个大败仗，吃了个暴亏，你总结是为什么？
2: 爹您说呢？
1: 我说呀，倒霉倒到张景惠这帮王八羔子身上了，嗯，倒霉倒到西路军上了，这是咱爷俩说贴心话呀。组成西路军大部分都他娘是胡子出身，这帮人呢、啊、打胜不打败真是乌合之众啊，军纪不行，当官的没有指挥军事才能，那个张景惠、江登选更是百麻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打仗呢？自然叫吴小鬼子占了上风。我痛定思痛啊，想了好几些天了，我打算改良咱们奉军，哎，比方说在这次战斗当中立过战功的可以信赖的人要越格提拔重用，那些不行的干脆他妈巴子滚蛋，给好样的腾地方、哎、所以我说，第一咱要狠抓东北讲武堂，小子这就依靠你了，要培养大批中下级能征惯战的军官，这是一。另外呢还要重用王永江这些文人，让他们看家，让他们理财，等咱腰包厚实了，我再找吴小鬼他妈的算账，不借这口气我出不来。
2: 是，爹说的极是，应该重用人才。
1: 嗯，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说学良啊，咱还得发展

0: 空军和海军没有飞机这玩意儿不行啊。现在那些蓝眼珠黄头发的人都他妈的有飞机绕绕满天飞，那玩意儿他管用啊。将来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啊，咱们得花钱买飞机，你就是空军的头子。当然这是后话了啊，还得发展海军。那海军都是铁船铁炮，那么在沿海里走横行无阻啊，虽然花钱多点我看也值。物色专人也负责训练海军，咱们有了海陆空三军再对付吴小鬼不成问题呀，你说是不？别所虑即是。从发展上来看，的确海陆空应当齐头并进。嗯，还有呢，哎呀，一时半时我也想不那么多了。还有就是，你要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有的事儿不必请示我，你自己就可以做主了，明白吗？爹，我全明白了。哎，哎呦，这张作霖呢，飞刘张学良在这吃饭，爷儿俩第一次同桌共餐，一边吃一边谈。张作霖忽然想起件事来，哎，我说学良啊，过两天你走马上任，你干嘛呀？你就负责整顿军纪，训练新军，我委你个新军筹备训练处的处长，你少将兼处长，大权在握，要训练三军，听没有？是。还有他妈巴子现在奉天督军署什么东三省巡阅使两个衙门分散了力量，我打算把他们合并成立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爹我做总司令，你看着合适吗？淘汰那些没用的人，该回家抱孩子趁早滚蛋。爹，精兵简政乃当务之急，您这个举措太英明了，就这么办了。爷儿俩商量好了，张学良推出去。咱不说旁人呐，单说学良啊，那是有心的人呐。张学良知道冯德双为救自己流血太多，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伤也不轻啊，下了命令了，派专人沿路护送。现在德双啊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回到奉天了，他想告诉他家属一声，以免事出突然，因此派人把小玉小木接进自己的将军府。这小玉一听说张学良将军找自己，德双没回来，心就一翻个，以为德双啊牺牲了呢，心当当当当直跳，面无血色。这小木是失声痛哭。等见着张学良之后，两个人止住悲声。小玉几次见张学良不感到突然了，也表现得很自然，但小木是头一回见张学良，那耳朵里磨出茧子来了，听到张学良的名字轰雷贯耳，今儿个是第一次相见。他也打量张学良，比张作霖高了一头，长得十分英俊，而且张学良的身上散发着正气，让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小木这个心是七上八下，张学良非常有礼貌，非常客气的让他们坐下，然后告诉他们，德双光荣负伤了，没有性命之忧，也不会落下残疾，这一点你们放心，后天人就回来了，我已派专人进行护理，把他送到家里养伤，别的事情都不要想了，好吗？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哎呀，姐俩是千恩万谢， 于凤至夫人听说小玉来了，这小玉跟他有一定的感情，过去在自己手下当使女丫鬟，以后几乎成了姐妹了。凤至夫人出来来见小玉，小玉和小木一看于凤至夫人雍容大度，那是夫人呢，显得更漂亮更光彩照人了。于凤至夫人拉着小玉的手，拉她到后面唠起了没完，先问小玉，你还没怀上？小玉脸一红，夫人，恐怕我这一生不能生养了，因为过去我让贼匪吓出病来了，已经不能，一言难尽。哦，是这样，这样吧，你也不必伤心，你还年轻，我府里头有许多高手大夫，你就经常过来让他们给看看，用几副良药也许能改变的。谢谢夫人。他们在屋里唠着，小木陪张学良唠，张学良打量打量的小木，长得真不错，雍容大方，举止文雅。所以呢，学良就问他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在女子师范学校。哦，什么时候毕业？很快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打算到哪块工作呀？我跟郭副司令的夫人韩淑秀，我们是好朋友，经他介绍，我打算到他那个学校去任教。哦，他不是贫儿学校吗？是啊，我打算到那儿当个教员。
1: 不好啊。
0: 我说田木啊，你听我的，我们东北讲武堂需要扩充，需要选拔人才，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才。中国妇女受封建压迫，男女不平等啊，因此呢，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才来改变女子的地位。再说讲武堂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半文盲和文盲，你干脆到那当个文化教员吧。啊，小木有心眼啊，听完了之后感到突然又高兴又有负担。说心里话，他不愿意当这文化教员，他对这些军官大兵没有好看法，他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啊，认为这些兵这些人跟土匪没什么区别，他们就知道打仗，就知道升官发财，老百姓非常恨他们。他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因此不想进讲武堂。但是又一想，学良将军一片热心，他对张学良格外的威敬，这种诱惑力他又阻挡不了，所以心里头又有点活动。最后他说了个活动话，说等我姐夫德双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定。好吧，你慎重考虑考虑，总之我们讲武堂欢迎你去。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两天之后德双回来了，被抬回家中。虽然德双没有性命之忧，但是燕炉之上条件太差呀，尽管有人精心护理，依然身体相当虚弱，不过精神头还比较足。躺在家炕上了，小玉在左，小木在右，一人拉住德双一只手，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一个月之前走的时候精力旺盛，回来是躺着回来的，能不难过吗？德双苦笑了一下，哎，你们难过什么？我都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咱们一家人能够团聚，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我挺好，过些日子就能下地了，能活着回来，难道你们还不高兴吗？俩人一听德双说的有理，就在这精心护理着。几天之后德双能够坐着进食了，小玉亲手下厨房给熬的粥， 小木给调的营养品，哎，

0: 德双脸上见点红润了。这天小木一看德双非常高兴，就说：姐夫，我跟你说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前些时张将军把我们叫到家里去了。
1: 哦，
0: 你见着学良将军了？见着了。他主动要求我到讲武堂做文化教员。我说等我姐夫回来之后，我们商量之后再定。姐夫，你的意见呢？
1: 好啊！
0: 德双一听啊，忘了自己是受伤的人了，郝玄乐得没蹦起来。小木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错打主意，你马上答应吧。到了东北讲武堂，将来你是飞黄腾达呀。小木一听，自然也就答应了，这个事儿就定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月底，德双身体康复，开始上班了，生龙活虎，跟没受伤一样。要不说还比年轻人恢复的快，这要八九十岁了，恐怕就恢复不了这么快。一家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有说有笑。这郭教官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1: 怎么说呢？人家是有学问的人，说的自然是有道理。不过有些话我听不太懂，我这人脑子笨，没事的时候我还得好好合计合计。瞧你一点都不笨，你心里头有数，是好是坏那你还不清楚吗？
2: 哎，好坏是非很难分辨呢，这不是看戏，是白脸的就是奸臣，黑脸的就是忠臣，红脸的就侠肝义胆，不那么简单。人呐，很复杂呀，尤其心理的变化，谁能猜得透啊？是不是？反正我这个人就感觉着吧，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啊。
0: 我小木，你想想，没有张家父子，咱哪来的今天？你手拍心窝，好好想想。我也好，你也好，是不是？这玩意儿对待恩人，要随便的指责，我老觉着良心上过意不去。小木一笑，德双哥，这就是你的毛病。人家郭教官说了，这叫小恩小惠，应该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
2: 哎，行，我小木不谈了，不谈了，
0: 谈这些东西脑袋疼，睡不着觉。咱们呢，怎么高兴怎么来，说说你吧。毕业之后你打算上哪儿去？本来我想跟淑秀姐上平儿学校当个教员，张学良将军提出要求，叫我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官，我心情矛盾，又想去又不想去。
2: 哎，对了，前者你不提过这个茬吗？小木，我看你别想旁的，
0: 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官那有多棒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旁人想去还去不了呢。再说你不去，张学良将军的面子也过不去，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我那么想的，我把我的名分挂到平儿学校，我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员是客串，我一个人兼任两方面，将来我还得回平儿学校。
1: 你瞧你这个人，
0: 好，这是你的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两个人说说笑笑，越靠越近，还越靠越近。这小木呢，很自然地把胳膊伸到德双的胳膊里边，挎着德双。哎，两个人头多少有点对着点头，那么倚着往前走，德双也觉着心里头很舒服，也很矛盾。走着走着，小木突然说了：德双哥，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我

0: 好喜欢你。
1: 德双一听这脑就嗡了一声，这喜欢这两个字儿不是一般般的。德双就迟愣了一下，嘿，你喝多了，冒虎话，不，我清醒得很。德双哥，我真真的喜欢你，你太好了，你对我小玉姐照顾得无微不至，从这一点来说我更加喜欢你。如果女孩找了你这样的男人，她有多好的福分呢？说到这，两个人站住了，面对面，眼对眼。德双个高，低着点头，小木扬着脸儿，两个人的呼吸听得清清楚楚，发出的气息喷到对方的脸上。到了这会儿，两个人都不可抗拒，两张嘴准确无误地接触在一起，两个人紧紧地搂抱在一处，刹那间就感到天旋地转，热血沸腾啊！好半天，德双才清醒过来，轻轻地往外推了推小木，脸上觉着有点发烧，觉着这么做似乎非礼。小木却不以为然，照样挽着德双的胳膊，两个人往前走。哎，到了家门口要进屋了，小木又扑上来，两个人又亲热了半天。天太晚了，在这叫门进了屋了，屋里灯光明亮，小玉还没睡呢，准备的夜宵在这等着。德双一见小玉啊，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觉着刚才做的那些事儿实在是对不起自己的爱妻，因此手脚有点没地方搁。正在这时，小玉先说话了：“才回来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夜宵了，快洗洗脸，洗洗脚，吃点夜宵吧。”小木很自然，姐儿俩说说笑笑，德双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也就坐在这块儿，两个人谈谈话。吃完了夜宵，残席撤下，小木回屋睡觉去了，德双和小玉夫妻双双躺下。这被也是俩被窝，很长时间就是这样，德双靠着外边，小玉靠着里边。两个人躺下，德双就说：“今儿我这酒啊，喝了不少啊，我头非常沉，睡吧，太晚了。”可小玉呢，一点睡的意思没有，头脑非常清醒。他往前凑了凑：“德双哥，你陪我说几句话好吗？”“
2: 说吧，说什么？”“
1: 德双哥，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爱不爱我？”德双一听这话就一愣，这困劲儿就打消了一半，面对着面看了看小玉：“你怎么说出这话来？偏脾气我最爱的就是你，难道你还怀疑不成？”“德双哥，你要真爱我，那就说明我们的两颗心永远在一起，就即使人分开，心还在一处，你说对不对？”“德双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马上从自己的被窝出来，钻进小玉的被窝，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2: 玉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我怎么不明白？”“
1: 德双哥，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对不起你。”“
2: 啥话说的？你哪一点对不起我？”“
1: 德双哥，你别激动，今天咱俩好好的唠扯唠扯，我憋了一肚子心里话，我非说出来不可。”“
2: 好，我宁愿不睡觉，我听你说，你说吧。”“
1: 德双哥，咱俩结婚好几年了，我至今没怀上， 我不能给你生儿育女，不能传宗接代，这是女人头一个大过错呀，我对不起你。另外一个，我得下不治之症，我的病还用我说吗？男女不能合房，你年纪轻轻，等于守活寡一样，陪伴我这么个废物，我觉着更对不起你。因此说，德双哥，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两个人分开吧，哪怕3年5年，我们各自生活。你呢，正在年轻力壮之时，没个好人服侍不行，我肯定给你找一个得对劲儿的心上人，让他服侍你，让他给你生儿育女，我心里也许能好受一些。哎呀，德双啊，在黑暗之中脸上发红，心说怎么了，莫非我跟小木的事儿他有所觉察，或者他偷着看了？不能啊，那他怎么贸然之间这么说话？小玉，我不准你这么说，我们两个人地老天荒，至死不渝，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咱活的不也挺好吗？那又算得了什么？我在外边闯事业，你在家里看好家，我们有说有笑，不愁吃喝，你想这些干什么呢？那都是闲白，都没有用。德双哥，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的痛苦我最了解了。德双哥，我说的可不是闲白，我说的是实话呀。既然你爱我，把我当成你的心上人，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我要走，咱们必须得分开。你上哪儿去？我想回冯家崴子，回到咱家去，孝顺咱娘，在家里忙些家务，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也好好扎顾扎顾我的病，也许过一个阶段呢，我就能好，好了之后我再回来。我走之后你的身边没人，我早安排好了。小木妹妹是个好女孩，她对你又崇敬又爱慕，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希望小木妹妹能接替我做你的心上人，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就如同我没走一样，希望你们相亲相爱。德双哥，你看好吗？你小玉，你说些什么呢？快不要说了，你再说我可要生气了。德双哥，你再生气发脾气，我也不改变主意了，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你别叫我着急好吗？不接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德双把灯点着了，一看小玉正言厉色，一没疯二没傻也没喝酒，说的的确是掏心窝子的话，急一阵善一阵，最后两个人搂抱在一起呀。小玉哭着说，德双哥，这事儿不能改变了，你就答应我的要求吧。不接，我天天活受罪，我思想负担太沉重了。这事儿还真就拍了板了。第二天，小玉也没跟德双打招呼，把自己的行囊启程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德双进屋一看，玉儿，你真要走？这不是开玩笑，我跟你说的事儿是千真万确的，我都安排好了，今儿个我就回家，谁也休想拦我。小玉，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当机立断就这么办了。小木妹妹，小木早知道了，从自己的屋里来到小玉的房间，小玉拉着小木的手，妹妹，要说的话我都说了，从今天开始我把德双就交给你了，
2: 你要好生照顾他。

只是太委屈了你了。妹子，没有办法，你只当心疼姐姐，就这么定下了吧。小莫20来岁大姑娘什么不知道啊？在德双没在屋的时候，小玉已经跟小木述说了一切。小木低着头，半推半就。现在小玉把他叫到面前，当着德双的面又做了详细的交代。这小木啊，不愧是读书人，听咔嚓，顿时是慨然应允。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他与康熙皇帝同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他出身贵胄，才华横溢，却经历坎坷，惆怅一生。他就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他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和谜团。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的词中，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世间真情和人世沧桑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北京后海宋庆龄故居里有两棵名开一荷花，那是300多年前由一位少年公子亲手栽种的。他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康熙皇帝是他的表哥，他就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虽然贵为相门公子，他的一生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谜团。按理说他出身豪门，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令人奇怪的是，他留给后人的词作却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之情。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纳兰性德年纪轻轻就高中进士，并很快成为康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然而对于如此荣耀的地位与处境，他为什么会极力的排斥甚至鄙视？人在朝廷，而心却在江湖呢？纳兰一生用情极深，对生命中先后出现的三位女性倾尽了所有的爱，最后他们为什么却又纷纷离他远去？留下来的只有彻骨之痛。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面对大喜大悲的坎坷经历，纳兰的心就像是一碗黄连熬成的苦汁，苦不堪言，并最终为情所累，生命在31岁这一年戛然而止，犹如苍穹中划过的流星，短暂而震撼。纳兰性德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世佳作，梁启超说他是清初学人第一，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盛赞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那么纳兰性德为什么能赢得后人如此的青睐？通过读他的词，我们又能看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
4: 从今天开始啊，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清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词人。这位清代词人，他给自己有一个词语的评价，这个词就是惆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惆怅我们知道就是伤心失意的意思，也还带有彷徨无奈的意思。正是有这样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所以这位词人呢，好像对人间的伤心事啊，就有一种特别的体会。这位词人就是清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在讲述纳兰性德的惆怅人生之前，我还想先讲一个跟他有关的小故事。在乾隆的末年，市面上就有一部小说悄悄地流行起来，这部小说啊，就是后来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据说在当时啊，市场上一部《红楼梦》的抄本可以卖到几十斤以上。 而保留到现在的乾隆年间《红楼梦》的抄本呢，还有11种之多。当然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红楼梦》有多流行，我想讲的呢是《红楼梦》跟纳兰性德之间的关系，而发现这层关系的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那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很喜欢附庸风雅的这样一个皇帝。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他最宠幸的大臣和珅就拿来一部《红楼梦》，就呈现给乾隆看。据说乾隆一口气读完《红楼梦》之后，就甩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写的不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吗？”乾隆爷说的这个明珠，就是康熙时期赫赫有名的纳兰明珠，是康熙朝时期的一代名相了。乾隆皇帝为什么一读完《红楼梦》，就认定写的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呢？他对《红楼梦》的这个评价，就几乎有了一锤定音的味道。所以清代很多人就说啊，其实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性德。比如有人就这么说了，《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之子名承德，字荣若。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纳兰他到底跟《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贾宝玉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纳兰呢？这里啊，我个人觉得《红楼梦》它毕竟是一部小说，那我们都知道小说呢是允许虚构的，既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么证明，我们也不好就这么下断语。不过呢，贾宝玉和纳兰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倒是大家都很公认的。纳兰到底是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为什么乾隆爷一读完《红楼梦》就认定贾宝玉家的事儿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呢？而且啊，到今天300多年已经过去了，纳兰的名气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还是越来越火爆。他拥有一个很庞大的粉丝团，大家如果去网上去看的话，会发现有专门的纳兰性德吧。而且纳兰的故事啊，还会不断的拍成电影啊、电视剧啊，书店里面的只要是有关纳兰的书，都会被卖疯掉。

子，江湖落落狂生。清初第一才是千古伤心词人。那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特点，相门翩翩公子。相门翩翩公子主要是说纳兰出身高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出生在淄城金国乌衣门第。金国就是指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淄城呢，主要是说它很繁华很热闹，迎来送往的这个种种的琐事很多。那纳兰家的故居在哪里呢？就在今天北京西城区什刹海的后海。那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后海用淄城金国来形容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到了晚上，这里是灯红酒绿，很繁华很热闹。而纳兰的故居啊，就在今天的宋庆龄故居。大家如果去这个宋庆龄故居去参观的话，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叫恩波亭。这个恩波亭啊，据说就是在纳兰府原来露水亭的故址上翻建的。当年的纳兰就正是在露水亭这个地方跟朋友们啊聚饮唱和。当然今天的宋庆龄故居只是当年的纳兰府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去看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的时候，还应该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的纳兰府是何等的富贵风流。至于乌衣门第，就更能够说明纳兰他的出身高贵了。乌衣本来指的是南京的乌衣巷。那我们可能知道，乌衣巷曾经是东晋的时候王导、谢安这些大家族聚居的地方。唐朝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口夕阳斜的乌衣巷，就是指的当时王谢家族聚居的地方。那纳兰说自己出生于乌衣门第，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出生这个纳兰家族是可以跟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相提并论的。这里有没有自夸的成分呢？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呢？那我们知道王谢、王导、谢安都是东晋时候的著名宰相，是当时安邦定国的大功臣。纳兰的父亲明珠是不是能够跟王导、谢安相提并论呢？在我看来啊，纳兰家族在清朝的显赫地位是一点都不亚于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的。我们先来看纳兰的父亲明珠这一边。看过康熙大帝肯定都知道，纳兰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一代名相，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如果从明珠再往上推，这个家族就更不得了了。纳兰家族呢是属于满洲的正黄旗。在明代的时候啊，满族主要是分为了三大部落：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纳兰家族呢就属于其中的海西女真，而努尔哈赤呢就属于建州女真。只不过到后来，这个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势力是越来越强大。那海西女真为了跟努尔哈赤交好，就跟他订立了婚约。在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纳兰的祖上当时啊年仅14岁的孟古格格就嫁给了当时30岁的努尔哈赤。孟古格格后来就生下了皇八子皇太极。皇太极建立大清国之后呢，追尊他的母亲孟古格格为孝慈高皇后。而纳兰的曾祖父金台石就是孟古格格，也就是孝慈高皇后的亲哥哥。我们看啊，纳兰的曾祖父和康熙皇帝的曾祖母是亲兄妹，也就是说纳兰跟康熙皇帝啊，他们这一对表兄弟的关系啊还在五服之内。所以从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纳兰氏在清朝的地位。

0: 位是极其崇高的，尤其是到了他的父亲明珠这一代，这个纳兰家族更加说得上是飞黄腾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少年康熙继位之后，纳兰明珠一度深受宠幸，曾经历任内务府总管、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高官，身在相位更是长达近20年，为康熙皇帝擒鳌拜、撤三藩立有大功，一度声名显赫，权倾朝野。纳兰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说到生活背景，纳兰的一生还与一个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对纳兰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说来啊，也更巧了。纳兰他出生于顺治11年12月12日，而就在同一年，比他早8个月，康熙皇帝出生。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呢，只比纳兰大8个月。后来康熙皇帝啊，是钦点纳兰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兼随身秘书。这个除了是对明珠、对纳兰家族的这个信任，除了是对纳兰本人的才华的肯定之外，我个人觉得他也可能在这个康熙的潜意识里面，对这个只比自己小8个月的表兄弟啊，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在里面。然而就是这位出身相门的翩翩公子，他的一生却充满了惆怅。我是人间惆怅客。那这位相门公子他怎么会充满惆怅？对自己的一生他怎么会用惆怅、伤心这样的词言来评价呢？这就要说到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二个特点了，江湖落落狂生。我们说纳兰成长为风度翩翩的相门公子一点都不奇怪，可是奇怪的是，纳兰偏偏对自己的贵族门第啊一点都不在乎，不但不在乎，反而还经常流露出很厌倦的意思。所以我说的这个江湖落落狂生的这个江湖，不是像我们平时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行走江湖的大侠，这个江湖呢，主要是指的相对于在朝来说的在野。如果说他的父亲明珠是在朝的高官的话，那么纳兰他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想着要挂冠而去流浪江湖的这样一位隐士。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呢？有。纳兰啊，曾经在他给好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有过这样一段文字，他说：人各有情，不能相抢，使得为青石之贺见放浪江湖，亦何必学汉室之东方浮沉金马乎？在这段话里啊，纳兰的心愿表达得非常明显，他说：我不愿意学汉代的东方朔，我要学就学唐代的贺知章。那贺知章跟东方朔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知道贺知章在唐代呢做过秘书监的官，所以又称为贺监。他是生活在唐玄宗统治下的太平盛世，但是偏偏这个贺知章啊并不留恋朝廷的高官厚禄，而是选择了告老还乡。当时唐玄宗是苦留他苦留不住啊，不但是亲自赐诗，而且呢还派了皇太子率领大臣们呢专门为贺知章来饯行。贺知章是自称四名狂客，为人是狂放不羁。那东方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东方朔也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他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宫廷文人。这个人呢很有才华，但是可惜的是啊，汉武帝一直是把他当成一个排忧来看待，他的主要工作啊就是以滑稽诙谐来取悦皇帝，所以是空有满腹的才华抱负，只能是一个毫无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朝廷弄臣。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就明白纳兰他的选择是什么了，他不愿意像东方朔那样做一个毫无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朝廷弄臣，他希望呢像贺知章那样做一个放浪江湖的诗人狂客。 那大家可能会想啊，你这个纳兰这个贵族公子是不是荣华富贵享受惯了，故意这么说？不是的，因为纳兰不仅仅是在文字里表达这样想做一个江湖狂胜的意愿，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实际行动的。那这些行动呢，我以后会具体讲到，这里啊先只举一个例子。纳兰他所结交的朋友根据记载啊，是皆一时俊逸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纳兰结交的朋友大多数都不是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富家公子，而是流落江湖不肯媚俗的一些江湖文人。比如说纳兰最好的朋友顾贞观就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在纳兰交往的朋友里面还有很多是明朝的移民文人。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是明清易代不久，满汉关系啊还特别的复杂特别微妙。可是在纳兰结交的朋友里面呢，恰恰就有很多明朝的移民不愿意跟清廷合作，像严神孙，像朱彝尊，就是这样的移民文人。可是纳兰跟他们的倾心交往啊，完全没有在乎这种交往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纳兰是江湖落落狂生，并不是指他真的挂冠而去成为了一个江湖隐士，而是说他身在相门，心向江湖，落落寡欢。那应该说这是他一生面临的最大的矛盾，也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第三个特点，清初第一才是。纳兰呢，虽然是被当作《红楼梦》贾宝玉里的原型，但是我们知道贾宝玉在《红楼梦》里面啊，被形容成为是一个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读文章的这样一个富家公子。当然贾宝玉也有一些小才，不过呢每次跟这个姐姐妹妹们比赛写诗啊，贾宝玉总是落在最后一名垫底的。可纳兰性德就不一样了，他是公认的清初第一才士。
1: 纳兰性德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词，其中很多佳句流传了几百年，依然被当今的人们喜爱和传颂。比如像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往情深深几许等等。然而这也只能说明纳兰性德在诗词上确实有着无一般的造诣，但是仅仅凭借词写得好，纳兰就能称得上清初第一才士吗？杨宇老师这个说法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2: 卖梨。
1: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0: 我说公认，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有三大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大证据就是专家认可。我这里啊提两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这两个人就是20世纪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位国学大师对纳兰都有非常经典的评价。在学术方面，梁启超评价纳兰是清初学人第一。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纳兰在清代初年已经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在词的创作方面，连王国维这样一个挑剔苛刻的人他都不得不承认啊，他说纳兰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个评价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也就是说，在王国维的眼里，元明清这三个朝代唯一一个可以跟北宋词人相媲美的就只有纳兰性德这一个人。还有人啊

0: 甚至是把纳兰跟曹雪芹并列称为清代文坛上的两座高峰。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呢，称为红学；研究纳兰性德的呢，称为蓝学。所以从这些专家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纳兰在学术和文学史上的重量级地位。第二个证据，传世之作。在学术方面，纳兰性德在他1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师徐乾学的指导下编印了著名的儒家经解丛书《通志堂经解》。通志堂呢，是这个纳兰家的书房的名字。通志堂经解这套丛书是在纳兰22岁的时候圆满完成的，一共呢有1800多卷，囊括了儒家的经典是140种，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规模宏大了。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纳兰是小小年纪啊就已经完成了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应该说是学术界备受瞩目的新秀了。在文学创作方面，纳兰是诗词文个体兼善，他不但是给我们留下了300多首词，还有300多首诗。纳兰总共只活了31岁，31岁的短暂生命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那是不是能够证明青出第一才是这顶帽子它是当之无愧的呢？如果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和传世的这个著作都还只能证明纳兰在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的影响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反问一句，那老百姓喜不喜欢他呢？纳兰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又怎么样呢？这就要说到第三个证据了，纳兰的粉丝团庞大。那要知道纳兰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那我就要引用一首诗。写这首诗的人啊，正好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辈曹寅。那曹寅跟纳兰是同事，他们都是康熙的御前侍卫，而且呢他们还是文友，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和，所以曹寅是很了解纳兰的，他的话呢可信程度也很高。那这首诗有这样两句：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饮水词就是纳兰的词集的名称，家家争唱饮水词就说明当时纳兰的词已经是家喻户晓，无人不再传唱了。大家可能又会想，哎，曹寅跟纳兰是好朋友，那他们是不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吹捧啊？哎，这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因为不光是曹寅一个人这么说，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纳兰的词在老百姓当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据记载，纳兰的词是当时传写便于村校游毕，也就是说纳兰的词在当时连那种小山村里面的小学校还有小旅馆的墙壁上都有人在抄写在传播。那在纳兰之前，据我的了解，似乎还只有一个人有过纳兰这样的殊荣，这个人啊就是北宋的著名的词人柳永。因为当时有人形容这个柳永的词流行的程度是这样说的，他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在唱柳永的词。纳兰的词也达到了像柳永这样井水吃处无不争唱的地步，甚至啊纳兰的词还跟柳永的词一样还传到了国外。当时有朝鲜人这么评价，他说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柳屯田就是柳永，因为柳永曾经做过这个屯田员外郎的官儿，所以呢又称为柳屯田。那柳永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词《雨霖铃》，其中有这么几句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朝鲜人说 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意思就是说，没想到在柳永写过晓风残月这样的经典名句之后，我们居然还能够看到一个跟柳永一样出色的词人。那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来纳兰的词在当时有多么的受欢迎，他传唱的范围有多么之广。这是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三个特点，青出第一才是。那最后一个特点，千古伤心词人。一个去世已经300多年的词人，不但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民间还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粉丝团。那大家就会问了，纳兰的词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纳兰性德留下的词作有近400首，数量不算多，但其中有很多名词佳句深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对于纳兰词，大家评价最多的就是两个字，伤心。有人甚至称纳兰性德为千古伤心词人，说他的词哀婉凄美，甚至到了令人不忍卒读的地步。那么纳兰词到底有什么特点？后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呢？
0: 我个人啊，给纳兰的词啊，简单的归纳了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真情。纳兰的词情感特别充沛，所以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的共鸣。应该说，真情是纳兰词的情感内核。第二个特点，自然。我们读这个纳兰的词，像人生若只如初见啊，当时只道是寻常，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些词就特别平淡，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刻意的去修饰啊，去雕琢啊。所以自然是纳兰词的表现特点。连王国维都这么评价纳兰的词，他说纳兰词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也是看到他的自然这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追忆。纳兰他好像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好像总是沉浸在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当中。追忆呢，是他的词的一个基本思路。第四个特点，伤心。不光是他自己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比如说他最好的朋友顾贞观就这样来评价纳兰的词，他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这就是说纳兰词的情感的最大特点就是哀伤。甚至啊，不光是他一个人在伤心，当我们在读他的这些伤心词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哀伤的情感所感染，甚至到了我们也不忍心再读下去的地步。可以说情感的哀伤是纳兰词的一个最大特点。那这里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位出身相门的翩翩佳公子，他应该是生活在锦衣玉食当中，生活在这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中的，那他怎么会成为人间惆怅客，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这里啊，就说到纳兰的几大人生悲剧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纳兰他最大的人生悲剧呢，就是仕和隐的矛盾，也就是说身在相门心向江湖的这样一个事业理想的矛盾。那除了这个最大的矛盾之外，纳兰短短的一生当中还经历过3次爱情的悲剧。第一次是初恋的失败，第二次是他和卢氏的婚姻，第三次呢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江南才女沈婉的凄美恋情。纳兰在结婚之前呢，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初恋。那纳兰有很多这个美丽动人的词句都是为他的初恋情人而写的，但是后来因为外在的种种压力，导致这段初恋呢中途就夭折了。那这是纳兰在10几岁的时候经历的第一场爱情悲剧。第二次应该说 最令纳兰一生刻骨铭心，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钟爱的人，还是他的结发妻子卢氏。但是他和卢氏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年，卢氏后来因为难产引发一些病症就去世了。纳兰有很多悼亡词都是为卢氏来写的。爱妻的去世啊，应该说几乎是带走了纳兰全部的幸福和快乐。纳兰从深入骨髓的痛苦当中，我们看纳兰的词，对亡妻的追忆几乎成为了他后半生的爱情的主旋律。应该说和妻子卢氏的生离死别是纳兰成为千古伤心词人的主因。在卢氏去世之后，纳兰的这个爱情生活长时间是一段空白。这段爱情的空白一直到他和江南才女沈婉的相遇，才重新燃起了纳兰对于爱情的向往。他甚至还纳这个沈婉为外室。不过很快纳兰就发现爱情是没有替代品的，也就是说只有卢氏才是他心目当中唯一的爱情，任何人都不可能替代他。因此与江南才女沈婉的恋情最后也是以痛苦而结束的。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了解了纳兰的悲剧的人生，我们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纳兰词所蕴含的悲剧的分量。千古伤心词人并不是仅仅指纳兰，他以读者也会深深地感染到他这种伤心。因为纳兰他以31岁的生命在清代词坛上好像是一颗流星划过。
2: 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调度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
3: 马军到固镇县调研秋收秋种工作，
2: 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并带案下访，
3: 固镇县科创攻坚擦亮高端制造本土名片。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10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项目建设，调度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工作。市领导金盛庆、陈龙盛参加。
3: 在调研中，马军先后来到澄海空间小型液体运载火箭总装制造基地、深蓝液体火箭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望企业抢抓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机遇，集中精力推进科研技术生产制造，加快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华星高性能 MIMERS 传感器量产封测基地，马军要求与会区和相关单位进一步配强施工力量，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能早则早，能快则快，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2: 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马军指出，商业航天产业是蚌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新思想观念，以十年一见的韧劲和指争朝夕的拼劲，聚力打造规模适度、蚌埠特色、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科技创新制造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马军强调，要抓实科技引领，加强平台建设，积极对接商业航天国家队，加强与大院大所的常态化沟通联系，着力塑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抓实项目招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争分夺秒拼项目、抓机遇，确保协同运转、高效运转，持续推进研练、补练、强练，以一个又一个的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商业航天产业。要抓实企业服务，不断完善园区配套，切实做好土地、融资、用工等要素保障，让企业切身感受到蚌埠的诚意和环境，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2: 来听下一条。10月12号，市委书记马军到固镇县调研秋收秋种工作，副市长石法勇参加。
3: 在固镇县豪城镇华巷村，马军与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要求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装备，强化服务保障，确保粮食及时收获，颗粒归仓。要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优势，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辐射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持续地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在安徽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建立的玉米种植试验基地，马军鼓励企业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大

0: 以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切实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1: 在固镇县红通通农业专业合作社，马军要求固镇县及相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基层自主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统筹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用好农业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更好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晴天转阴天，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5号是阴天转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售量的比重达到 53.6%， 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10月12号6点30分，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
1: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的口岸建筑，它的前身是皇岗口岸，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的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的百余辆次增至现在的约1万辆次，累计服务数量以亿计的跨境旅客。
0: 依托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上行通道持续打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8.4， 环比回升 0.8 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份预测值高出了 0.1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于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的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 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 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 41%。
1: 鉴于河水暴涨的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了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均开辟了瀑布景区。
0: 伊瓜苏瀑布景区曾多次临时关闭，2023年至2024年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景区遭遇洪水，不得不暂停开放。 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未来数月厄尔尼诺将持续增

0: 长，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蚌埠地区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转阴天，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15号是阴天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飞移江湖，想法很多。
6: 哎，伙计们！
5: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与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一路感想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6: 希望唢呐在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封书信。成就一条名相，流传千古佳话，镌刻礼让之名，一路观光，追溯历史足迹，感受古人胸怀，领略谦和之道，一番思考，汲取传统精髓，启发当代智慧，共绘和谐之风。六尺巷，宽不过六尺，却承载着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文化内涵。每一次回眸，都是对历史的致敬。每一次展望，都蕴含

0: 对传统的感悟，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10月8号高新区的相关的热线反馈，市民叶先生咨询，宗保区有针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特殊政策吗？相关内容是这样的回复的：宗保区对于加工制造企业有着非常优惠的政策，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入园区加工成成品以后，出口免税是相关的税费呢是免征的。如果产品需要销往国内，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选择性征收关税的相关政策，可以选择按进口料件或者是按成品来缴费。同时园区呢还可以承接国内的企业的委托加工业务来拓展相关的业务渠道，区内的企业呢还可以将部分的工序委托区外企业进行加工，这是宗保区支持企业灵活经营的一项便利措施。市民张先生咨询，他说企业想入驻试验区有哪些优惠的政策？高新区是这样回复的：对于企业来说呢，宗保区最大的利好呢就是货物保税退税，能够大大的缓解资金周转的压力，同时通关便捷，物流效率更高，帮助企业省钱又省时间，还能够利用政策拓展研发、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同时宗保区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更多更好的好工作，尤其是国际贸易、物流管理这些有前景的岗位。蚌埠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蚌埠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举措，从产业培育、创新发展、服务保障三个方面制定了11项工作举措，具体包括了支持主导产业集聚发展、鼓励研发创新、提升通关便利、加强金融和人才保障等等。那对于符合产业定位的重点项目呢，还可以一事一议，给予更有针对性的相关的支持。好，以上就是高新区的热点的反馈。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有市住建局二级调研员李伟。你好，李调研员。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政行风热线，通过这个平台与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沟通，非常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咨询和反映。
1: 那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科科长陆景才，市住建局节能科技科科长韩淑贤，市建管处副主任曹尚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李导演员，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是聚焦好房子建设压实质量安全监管的相关责任。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建设好房子改善居住环境的重要的民生工程，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对于这个老旧房屋的改造呢是非常关心和关注的。就老房子改造这方面，我们能不能聊一聊相关的情况？
2: 好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是落实好房子建设理念，补齐城市居住短板，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核心民生工程，也是广大群众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民生工程。蚌埠市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统筹房屋功能修缮，配套设施完善，居住环境提升，从基础保安全、完善提供能、美化优环境三个维度，持续推动老旧小区。

0: 向安全舒适宜居的好房子转变。应该讲，从2024年到2026年期间，贝母市老旧小区改造呢持续推进。这个3年累计共实施项目改造是122个，惠及居民是21,095户，改造的这个面积达到是231万平方米。应该讲，我市一大批这个建成年代久、设施老化、环境较差的老旧小区，实现了这个叠变换新。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始终践行好房子建设理念，坚持是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群众诉求放在改造的第一位。这个首先呢，我们筑牢安全底线，夯实好房子基础，这一块是我想这个重点强调，因为这个老旧小区啊，过去这个按照过去的标准，年代都是比较久的，比如说消防呀，还有这个安全，还有舒适度这方面的，
1: 包括一些老
0: 对
1: 一些那什么管道老化呀之类的，
0: 还有那些那个电线满天飞，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呢，作为抓手，把这个安全舒适这方面呢作为一个重点。第二个呢是补齐配套设施短板，完善这个居住功能。这个第三个是提升小区环境品质，打造宜居空间。第四个呢是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巩固改造成果。应该讲，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改造呢，这个老百姓对我们这个小区改造这个认可度的成果还是比较认可的。应该讲，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老百姓老旧，打个比方来讲，原来老旧小区没有充电桩，这个停车位这些东西都是切实老百姓比较急需解决的问题。应该讲，这些东西都是很多都是解决了迎刃而解的一些问题。
1: 这些呢可以说老百姓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关心到一点，毕竟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对，
1: 关系到切身的利益。好的，现在呢有一部热线电话进来了，我们首先来接一下这一部热线电话。你好，王先生。
2: 你好，尊敬的住建局各位领导。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这个8月31号拿的新房，交过物业费以后，他带我去拿房子，到屋里验收以后发现这个太阳能损毁严重，简单讲白了，这才当时拿的，这都像二手装的。然后这个房屋呢有严重的开裂、吊顶及护栏也有损毁，然后墙皮有脱落，然后当时这些呢都有视频和文字记载。问题是这个物业的说把那个问题我们会上报上去，然后到时候他统一来修复，现在已经将近2个月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复这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呢这个修复时间能拖到什么时候，这期间呢包括我交这个物业费啊他都给我算过了，我也不能进去修，也不能进去住，就等于是陪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来维权呢？然后这个尤其这个太阳能，太阳能是国家建房同意强制性标配。
1: 王先生，您具体要有什么要求呢？
2: 我想讲的是，我这个太阳能什么时候来给我进行修复？然后这有记载的东西什么时候来处理？这第一，第二，这个在他修复好以后，这个时间段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这个物业费按什么时候是否能按照修好以后拿房子的时候才算的？
1: 好的，王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哈。您拿到房子以后呢，就是太阳能哈，比较老旧，没有达到这么一个预期，再一个呢，房屋的这个有开裂的情况，相关的物业费又该是怎么去缴纳？李调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建管处曹主任回答。
3: 好，是这样的，下线过以后呢，我们与这位王先生呢具体联系一下，看他是这个是拿的是新房还是这个二手房。 这个如果是在这个房屋保修期内，比如这个讲的这个太阳能、这个墙皮、一些护栏，两年的保修期或者甚至五年的保修期内，我们由建设单位来组织员、施工单位来进行这个回房保修。啊，这个是具体下线过以后，我们来具体对接了解，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好，谢谢。
1: 好的，我们的相关的嘉宾已经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话题。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关于老旧房屋改造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因为老旧房屋改造呢，很多居民呢都非常担心改完就旧。那咱们在全过程的质量监管和居民参与方面，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呢？
0: 好的，这个因为老旧小区啊，这个工程它不是新建小区，所以这个工作一个点多面广，也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全周期的落实质量安全监管，全过程的践行好房子这个建设标准。首先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前期，我们组织相关人员和街道辖区上门走访这个改造小区的这个居民意见，把这个改造方案公示在这个显目的位置，征求这个广大业主的意见。居民不同意的项目我们就不实施，因为每个小区它环境不一样，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这一步呢是比较重要的，要征求这个广大业主的意见。另外在施工阶段落实工程质量监督，同步邀请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作为这个监督员，现场对我们这个施工质量的进行监督。因为老旧小区啊，它不是这个刚才讲的不是新建项目，所以它是一个在它平时在改造当中，老百姓他不搬走，他随时能看到这个整个建设的过程。所以作为监督的人也是应该讲很能到位的。同时呢，我们因地制宜的推进片区化改造，推动相邻老旧小区呢连片统筹，整合公共资源，实现这个片区基础设施共享。就是有的小区过去因为改造的标准不一致啊，有的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个连片改造能达到规模化效应。所以改造呢不仅仅是刷外墙修路，我们更加注重这个品质的提升。刚才讲了，我讲了一个这个啊安全性啊，还有舒适性呀、啊，还有便捷性呀、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改造的重点。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呢适老化改造，因为现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也比较这个严重。我们增设了这个无障碍坡道、这个楼道感应灯等适老化设施，也适应这个老年人的居住需求。我们的这个目标呢是把老旧小区改造成群众满意的这个民心工程，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住上好房子。
1: 一般来说这个老小区哈，老年人比较多，所以这个适老化改造哈就是尤为重要了。好，接下来时间里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心向梦想。 上脚踏实

0: 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李兆演员，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关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哈，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好房子的建设。目前呢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哈，聊的比较多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然在建设这个好房子当中哈，也是离不开这个概念的。那我们蚌埠市在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方面都是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情况怎么样？
1: 好，应该讲好房子这个话题啊，应该是现在是全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节能科技科的韩科长把这个样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要的从技术标准上面来介绍一下好房子与以往我们的房子的一些技术上的差别。首先是我们在2025年5月1日起，国家发布了住宅规范标准，这是一个国标。那么在这个国标里，对14项关键的一个指标，较以往的标准有了大幅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层高原先规定是2.8米，那么在我们的新规里就提升到了3米。还有我们的卧室、起居室也有原来的层高2.4米，提升到了2.8。然后还有我们的电梯设置，原先呢是7层以上需要设置电梯，那么现在是4层以上就要设置电梯。还有我们的电梯轿厢尺寸，以前是没有要求的，那么现在是对它的尺寸做了具体的要求，而且要求必须配备一台单架电梯。那么还有我们的隔声，比如说我们的分户墙的空气隔声，还有我们楼层间的撞击声隔声，这个也是较以往的规范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噪声，像设备结构噪声还有排水噪声，这在以前的规范里是没有要求的，在我们这个新规里都做了具体的要求。还有我们的直接采光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对起居室、卧室、厨房都有这种直接采光的要求，这较以前都是有较大的提升。还有我们的阳台的栏杆高度，以往呢是1.1米，不高于1.1米，那么我们现在的新规要求是不小于1.2米，这样更从安全角度更有保障一些。那么还有我们其他的各项指标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之呢，就我们的新规较以往的旧的规范，在住宅的这些舒适性上面，以及我们的便捷性上面，好，包括适老化和幼龄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与此同时呢，安徽省也发布了好房子建设的一个导则，这个导则呢它是属于推荐性的一个导则，不是标准，它是推荐性的。那么它主要在以下5个方面做了一些提升的要求，比如说环境和谐、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然后还有智慧生活方面做了一些更细致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住宅规范上面有一些部分又是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和提升。如果有具体的想了解的，可以与我们科室，线下以后可以与我们科室来联系。那么现在就简要介绍这么多。
0: 可以说呢，这好房的标准呢提升了很多，不管是层高啊、隔音啊，包括采光，都有一系列的新的要求，使得我们居住环境啊更加的舒适。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推荐局领导你们好。我是蚌埠市蓝田城一个业主，我也是蚌埠市蓝田城首届物管会的一个委员。我现在想反映的问题，我想请你们支持，要给我重视。我们这个荣盛物业现在退出了，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70年的这个产权，我们才20年，我们几千万的这个共维基金现在用的还剩几百万了。我们以后中年，比如讲呀，人家中年呀，老年以后怎么办？我现在要求我们住建局的领导，我们审计他们的这个共维基金用于那个去向，一定要检查一下子。这里面有不少这个蛀虫，我希望领导要重视。
0: 关于住什么共维基金的一些
3: 住房基金，
1: 住房共维基金，
3: 对，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0: 好，像这种情况，李兆员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业主呢，这样你的担心呢，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前期我们对物业这个各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品质服务，我们做了考核，应该讲这个。

0: 中证委啊，他这一块呢，他刚才这位业主也讲了，这个中证委啊退出了，他对这个工会基金这一块呢存有异议，这样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工会基金中心啊，对他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这个下一步去核查一下他这个问题，具体什么情况，该审计就审计。如果这些业主如果讲的，如果有这个不合规的地方或者违法的地方，我们这个依法依规办理。这个，请这位业主放心，这个你的担心我们会核实清楚的。因为业主，因为这个工会基金也是老百姓业主自己的钱，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线下以后我们会安排相关部门跟他对
1: 进一
0: 接。
1: 步的核实。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门先生。
2: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咨询，我是河上区李家镇武乡村的。2025年，我因为举报他人投诉，这个人是我们村，他老是按我弟弟几个弟弟举报。我有个弟弟是有一个连锁厂，他举报他只给别人用了，他到现在我问问他到底只给谁用了。他恶意的举报，房管局他就我去跟举报人协商不好就要我退房。我退过房了，没有举报，就是我房子举报房子退了，他就也不，他老是这样举报。他就是无底线，我们要求房管局还把我们的房子退回来，你找不到你举报，你找不到我们。房子租给人家住，那你就是举报，你就是捏造事实，你就要对这个举报的人他们不错的，你把我们的房子你再退给我，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的。
0: 他这个他没听清楚这个。
1: 你好，门先生，您刚才呢哈，就是因为刚才信息哈，这个信号过来还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听得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哈，这个问题我们线下我们进一步把电话打过去，然后进一步的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0: 可以，对。
1: 好的，调研员哈，那我继续我们接下来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好房子的这么一个建造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来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建设。
0: 这个绿色低碳这一块呢，应该讲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建设主管部门这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具体这个情况呢，请我们节能科的韩科长把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关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些建设情况。那么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建设，这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必然要求，同时呢，也是我们自身转型发展的一个迫切需求，更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生活品质的一个民生工程吧。近年来呢，我们坚持系统谋划、试点引领、全域推进、全面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蚌埠市近年来呢，获得省级一系列的示范试点城市，比如说绿色低碳试点城市、超低能耗试点城市，还有我们的智慧住宅试点城市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试点城市。通过试点的建设呢，我们形成了政策供给、示范带动加产业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格局。城乡建设方式呢，正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进行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第一方面呢，是政策供给，构建一个这个完备的保障体系。首先呢，我们是坚持规划引领、标准先行。我们前后出台了蚌埠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以及蚌埠市超低能耗光电建筑发展专项规划。同时呢，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规程和相关的图集。那么我们在超低能耗以及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这些试点城市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实施方案。这个通过政策的杠杆，有效地激发了市场这种转型的一个动能。第二方面呢，是我们突出示范带动， 培育多维融合的一个典型场景。我们坚持储备一批，培育。

0: 一批，推广一批，打造了一批具有这个辨识度和引领性的标杆工程。我们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打造了像国网蚌埠变电运检用房这一个三星级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同时该项目也是超低能耗示范项目。那么我们新建的民用建筑是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2026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星级绿色建筑开工比例达到68.26%。然后我们也积极的推广建筑光伏一体化应用，建成了一批光储充这个试点示范项目。2026年新增建筑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42兆瓦。同时呢，我们也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培育了像安徽建光嘉禾，还有安徽岩桐、安徽圆顶这样的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聚焦产业协同，打造这个产业联盟，以这个产业链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然后来构建这样覆盖了投资、设计，对这样的一个联盟。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哎，你好，郭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你好，各位领导。哎，我想反映一下情况，就是讲呢，现在讲打造绿色环保的这个住房，我们在2021年，我们收买的这个碧桂园黄金时代的房子，当时它这个房子外立面呢都设了有太阳能板，然后进行就讲对于自来水进行加热使用的，结果到现在一直不能用。就像这，据我打听呢，就像这纯粹是为了当时应付这个验收合格啊做的这种假的这种光伏板，根本就不具有使用价值。
1: 嗯，
2: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因为当时讲这个太阳能板价值3800块钱，我们装修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它这个水箱呢，花钱。然后有这个进行加固，还做了柜子，为了美观做了柜子。你现在都投资这些费用，你再说这个太阳能板现在讲不能用，怎么办？
1: 好，那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是黄金时代的房子了，光伏板有问题不能使用，这个问题该怎么去处理呢？
3: 这位业主，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这个因为这个太阳能这个板这一块子，它作为一个节能的这个必须的一个这个。应该讲一个环节，我们在验收中是要经过验收的。具体这个你这个反映的情况是这样，我回去跟我们相关部门对接一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到底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如果我回线下以后，我们安排人员跟相关进行这个对接解决。
1: 嗯，好的，那下线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对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耐心解答，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明天见。
4: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艳香。
6: 太棒了，金子链也值得。
4: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7: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4: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